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景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蜀漏宝鉴杀功臣》。

越国的大臣文仲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面又想方设法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文仲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习了三年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了美女，整天与西施在姑苏台游玩享乐，将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仲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去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第二年还的时候将这些粮食通通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的籽粒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发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就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时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训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伯嚭却为越王辩解说，哎，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越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十分的絮烦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1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在文台设宴庆祝。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前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望风给他土地，而以伯嚭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住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逢迎以取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得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我先王的面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嚭一心想害死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与齐国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呀。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鼠漏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大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刺死。他又回头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罢就挥剑自杀了。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正当夫差与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
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赶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急得直冒火，赶忙带兵返国，但他所率的军队疲劳不堪，也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还灭不了他，因此勾践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筑城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越王赴吴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动心了，但范蠡却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嚭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仲带着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个

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欢乐的。他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他便在私下里对文仲说：文仲啊，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仲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地离开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仲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赐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就是吴王夫差让伍子胥自杀的那把蜀漏宝剑。越国吞并了吴国，从此也变成了一个强国。以后勾践又挥师北上，与齐、晋、宋、鲁等国会盟于舒州。周元王也派使者前来祝贺，并命名他为东方之伯。

墨子原名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墨翟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着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训练却十分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次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继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时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让墨翟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么能帮你随便杀人呢？墨翟说道，可是我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但你却要帮助楚王争已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不能说是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进攻他，不能算仁义吧？你不愿帮我去杀一个人，而去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墨翟说的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呀。墨翟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墨翟就随公孙班去见了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五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绸衣不要，却要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

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这就好比那鱼肉和比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与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仍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公输班已为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的。墨子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大王如果不信，可请公输班大夫与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与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战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成一圈当城墙，又找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惠王面前像下棋一样摆开阵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方法守。公输班换了9次攻城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多招没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莫迪一笑说：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见他两人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就对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时已经让我的弟子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方法和守城工具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楚惠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能成功，就对墨迪说：哎呀，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雨，可管城门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莫迪继续带领他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后人也尊称他为墨子。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论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为什么敢讲《论语》？《论语》的注解我看过了超过400家，400家，从古到今，啊，因为这个也很容易，不是说我去找书来念，你真的要念很容易。第一个，你就找中华书局陈树德写的《论语集释》，他把历代以来200多家中国古人注解《论语》，连朱熹在内，通通收在里面，4本，1000多页，我把它看2遍，就看了200多家了。我再买一本日本人做的。

叫做竹天光弘论语会笺，把日本几百年上千年的研究论语的学者100多人全部收在一起。我就看两本书啊，一本是陈树德论语集释，一本是竹天光弘论语会笺，加起来就300多家了。再把当代这些你们熟悉的这个是谁，杨伯峻，到后面李泽厚，早一点的钱穆先生都看一下，400多家都看了之后，每一句论语的话怎么解释，有几种解释我大概都知道。我的特色是什么？我脑袋有逻辑的训练，我可以分辨哪一句是对的。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记如不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他也注解论语啊，因为古代念书人注解论语的多得不得了。韩愈怎么说？讲到这句话，记如在，记人如神在，韩愈说什么？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他又念成记如不记，讲得好。孔子讥笑很多人记事的时候心不在焉，好像不在记事一样。为什么？孔子之语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记如在，记人如神在。后面子曰，孔子才说我不赞成记事的时候好像不在记事一样。所以韩愈就是说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那还有什么好争论呢？你当然可以说韩愈不对，朱熹对，那可以讨论了。朱熹对的我一定说他对啊，像我们用到这个筹设五十根竹筷子粘卦那个解卦，我认为朱熹讲的有道理，我就参考他的。我念书何必有成见，我又不是跟姓朱的有仇，他对的就是对的，但他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没什么好客气的。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年初一在这里再一次给您拜年了，
1: 给各位拜年
2: 啊！2012年，祝您月月快乐，天天挣钱。
1: 嘿，这话实在。
2: 哎，我跟你讲，我特别喜欢到天津来演出
1: 啊。那天津的是年味儿十足，
2: 哎，而且观众也热情。
1: 那当然了，
2: 喜欢听相声，
1: 哎，喜欢捧演员，
2: 喜欢相声演员，
1: 没错
2: 啊。我说那相声乐不乐，人家都鼓掌。
1: 这是大伙儿喜欢你，
2: 我劝大家
1: 啊，
2: 还是听相声，不用鼓掌，那鼓掌也挺累的。
1: 不，姜昆
2: 啊。
1: 那鼓掌一是证明观众朋友喜欢你
2: 啊，
1: 二是我也得跟在座的各位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
2: 介绍什么？
1: 这个鼓掌对您也有好处啊，
2: 对观众有好处。
1: 哎，因为据最新的中医理论证明啊，
2: 啊，
1: 热烈的鼓掌一次等于足底按摩45分钟。哇，而且是既环保又省钱，
2: 是吗？
1: 嗯，
2: 你这句话应了咱们相声里的一句老话
1: 啊。哪句啊？
2: 理不歪笑不来。
1: 哎，就是逗大家开心一乐。
2: 但是生活当中
1: 啊，
2: 我觉得有许多笑话。
1: 那当然了，
2: 尤其是来自我们天津的笑话，
1: 嗯，
2: 水平最高。
1: 哦，我们天津人是最风趣幽默。
2: 去年
1: 啊，
2: 去年最可乐的一个小笑话来自天津，给我发的一个短信的手机上面。
1: 哎，那你把这个最有意思的这个手机短信给我们说说。
2: 一位天津的朋友跟我讲，
1: 哦，
2: 过年一青年放炮仗，
1: 哦，放炮仗，
2: 他用香烟点着了炮仗，迅速的把香烟扔到了空中，把炮仗塞进了嘴里。
1: 嗯，扔反了。那后来呢？
2: 说此人目前正在医院里反省。
1: 这句是最幽默。
2: 哎，我看了这个，
1: 嗯，
2: 短短的几句话，小相声，
1: 哎，写的特别的好
2: 啊。
1: 嗯，
2: 生活当中发生的
1: 啊，
2: 成为了我们相声的素材。
1: 因为我们的素材都是来自于平民百姓。
2: 哎，有一位年轻的父亲
1: 啊，
2: 跟我说，姜昆，
1: 哦，
2: 好好说说相声，就生活当中的事
1: 儿啊，说点什么呀？
2: 甭说别的
1: 啊，
2: 就说我们家这小孩，
1: 哦，
2: 我这孩子学语文的事儿，就够你说一段相声的。
1: 不
2: 啊，
1: 您这个孩子这学语文怎么了？
2: 我那儿子
1: 啊，
2: 做造句
1: 啊。哦，造句，
2: 老师让他用其中这两个字做造句。
1: 那这个孩子怎么造的句啊？
2: 他说，
1: 嗯，
2: 昨天下午不小心我把我其中一只左脚弄伤了。
1: 其中一只左脚？
2: 你说你长多少左脚才有其中一只左脚
1: 啊？说的是啊，
2: 我养这是儿子吗？
1: 那这是啊，
2: 这不是螃蟹吗？
1: 好吗，属于海货
2: 啊！
1: 这个造句用的不准确，
2: 还要写我爱人的
1: 哦。
2: 老师让他用又什么又什么做造句，
1: 那这个孩子怎么造的句啊？
2: 我妈妈长得

0: 胖又瘦。
1: 这你妈妈到底长什么样？
0: 不是变形金刚吗？
1: 这句造的也不准确。
0: 最可气的，写我这当父亲的。
1: 哦，写你这当爸爸的啊？哦，
0: 老师让他用陆陆续续做造句。
1: 那他这儿子怎么造的句？
2: 下班了，我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
1: 别说啊，这句呀、啊、还是造的有点新意，
0: 不错吗？
1: 哎，他有创新呢。
0: 是啊，
1: 你想下班了啊，他爸爸陆陆续，
0: 你有多少个爸爸呀？啊，
1: 那什么文化水平啊？
0: 实际啊，我说不能光怪孩子，
1: 这不是孩子不好好学习吗？
0: 大人也有责任。
1: 有什么责任啊？
0: 现在有的那个家长啊，教孩子年纪轻轻的学炒股，
1: 炒股票啊。那我问问，这孩子多大呀？
0: 刚上初一。
1: 初中生就炒股票，
0: 一天到晚脑子里净是股票，你说他睡觉能睡得好吗？
1: 他肯定睡不踏实啊。
0: 早上起来9点钟才起床。
1: 九点多起床，
0: 到学校都10点了。
1: 你这肯定迟到了。
0: 老师给气的，问这孩子几点了，
1: 他怎么回答呀？
2: 2300点了。
1: 这哪国时间呢？
0: 我问你的是什么时候，
1: 他怎么说呀？
2: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1: 这脑子全是那股票。
0: 老师一指你们出去。
1: 他怎么说呀？
2: 出不去了，全套牢了。啊，
1: 你这样的早就该出去。
0: 你说这样的家长，你说该不该批评批评？
1: 应该得讽刺讽刺，应该注重我们孩子的学习。
0: 哎，现在我们网上许多朋友说啊，姜昆哦，写相声说相声应该短一点，越短越好，1分钟的相声。
1: 不不不，您等等啊，您这个要求太高了。因为我们相声有一个起承转合啊，这1分钟它时间太短啊。
0: 他跟我说生活当中有的是。
1: 有吗？啊，
0: 他说这个寓言相声也是讽刺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的。
1: 哦，用寓言的形式来写段相声。
0: 他说江哥，我给你写一个
1: 啊。你来一个。
0: 说有一个狗熊。
1: 哦，狗熊
0: 想吃蜂蜜。哦，从树上找着一个蜂窝啊，够下来以后吃不着蜜，在水里头往出挤。哦，结果把蜜蜂给挤出来了。哦，这他的绕世界跑。
1: 你瞧瞧，
0: 母熊在旁边笑话他。
1: 母熊说什么了？
2: 瞧你那熊样，还想泡小蜜呢。哦，
1: 这不错啊。他这么解读这个泡小蜜，
0: 1分钟，
1: 你看还不到1分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就乐了。
0: 哎，你说这相声写的怎么样？
1: 写的精彩。
0: 精彩啊。我说写的精彩啊。北京有一位朋友不乐意了。
1: 怎么了？
0: 哟，这叫什么精彩啊。我这儿有比他更高级的。
1: 您还有比这好的？
0: 现实生活当中的事儿。
1: 那有好的你也来一个。
0: 就讽刺现在啊那个社会的不法分子
1: 怎么着
0: 破坏我们社会正常秩序。
1: 他怎么讽刺的？
0: 在家里边啊，这人偷偷摸摸在那印。
1: 印什么呀？
0: 印人民币。
1: 印假钞。
0: 印着印着没留神印出一张15块钱一张的来。
1: 这位这手艺也是差点啊，印了白印，没这面值你花不出去。
0: 你说这坏人还真有坏法子。
1: 他怎么想啊？
0: 说城里我花不出去啊，我上农村，我骗农民去。
1: 你说这什么想法啊？
0: 到农村人那卖地瓜呢1块钱一块。哦，他就给了15块钱，买了一块地瓜以后，人找他14块钱，
1: 他真给花出去了。
0: 找没人的地方打开看，差点没哭了。
1: 怎么了？
0: 2张7块的。
1: 该。没找你2张6块5的就算便宜你啊。
0: 是不是讽刺题材
1: 还有尖刻的讽刺功能？
0: 对，大家都得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1: 哎，这样生活才能好嘛。
0: 有的时候啊，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生活的各种现象，甭别的啊，我们邻居邻居家里生了一个小孩啊，1年没起上名字，我看是个相声题材。
1: 不我问问啊，怎么这孩子都快1岁了还没起好名字
0: 啊？这家姓啊有点孤僻。
1: 你们这邻居家姓什么呀？
0: 姓易。
1: 哪个易呀？
0: 容易的易。
1: 哦，就是易中天老师那个易。
0: 对。
1: 哦，姓易。哎，
0: 生了个孩子全家多高兴啊。
1: 喜事儿。
0: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给孩子起名字。
1: 哦，都想给起个名字。
0: 老爷爷说我给我这小孙子起个名字。
1: 哦，那可以。爷爷您先给起个名字。
0: 我喜欢什么呀？
1: 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京剧。
1: 那国粹。
0: 哎，我给我这小孙子起个名字叫易兰芳。
1: 这易兰芳，
0: 他喜欢梅兰芳。
1: 哦，喜欢梅大师的
0: 戏。对，
1: 有寓
0: 意。哎，他叫易兰芳。
1: 哎，好好好。
0: 老太太一听不高兴了。嗯。这老头子你糊涂了。哎呦，男孩女孩你叫他兰芳。嗯。他也不唱戏，你叫他兰芳干什么呀？你喜欢京剧不要紧，你起那男的名啊。
1: 那么奶奶，您给起个名字。
0: 我给起个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易连良。
1: 这易连良，
0: 老太太喜欢听虚声。
1: 哦，喜欢马连良大师。
0: 起名叫易连良，
1: 这也不错。
0: 这当爸爸不高兴了。哦，爸爸妈妈，你看你们老了，你们都糊涂了。现在马连良、梅兰芳谁知道啊？
1: 哎呦，那是艺术大师啊！
0: 那要起名就起大家伙都知道的名字。
1: 那你给起一个。
0: 那我给起个名字，
1: 叫什么呀？
0: 我管我这儿子叫易杰伦。
1: 这易杰伦，
0: 他喜欢周杰伦。
1: 哦，喜欢现代那个摇滚歌星。
0: 对。
1: 哦。
0: 当妈妈都不同意了。哦。去一边去。哥。喜欢什么杰伦？杰伦唱这歌听得懂吗？
1: 周杰伦。
0: 在我地板这儿，你的点了我的灯。那是人话吗？那个是。哎。
1: 你不懂，有人懂。
0: 我跟你讲，要想起名字，就起大家伙都得懂、都得喜欢的名字。
1: 那你也得起一个。
0: 我起个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一本山。嗯。
1: 甭问，这就离小沈阳不远了。他喜欢这个小品赵本山。
0: 结果争来争去。眼看快周岁了，孩子还没名字呢。
1: 哦，闹半天这么回事，感情这个意见不统一。
0: 结果四个人在一块商量商量，
1: 商量吧。
0: 最后，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让这个小孩自己选择名字。
1: 这可不行
0: 啊！
1: 这孩子还不到一岁了，不懂事，他怎么选择呀？
0: 想了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在这个床上放四盘磁带。
1: 哦，
0: 马连良的、梅兰芳的。
1: 哦，
0: 周杰伦的、赵本山的。
1: 嚯、
0: 哦，让这个孩子趴在这儿，自己往前爬着去够。
1: 哦，
0: 先够着那个磁带，就叫哪个人的名字。
1: 这主意不错
0: 啊！
1: 这完全是凭缘分啊！
0: 是啊，
1: 行吗？
0: 哎，这孩子趴好了。
1: 哦，
0: 照着孩子的屁股蛋上。啪打了一下，这孩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刚一勾，
1: 勾上哪个了？
0: 一看，床边有一瓶可口可乐，把可口可乐拿来，啪打开，咕嘟咕嘟咕嘟喝了。
1: 这孩子名字有了，
0: 叫什么？
1: 易可乐，
0: 不叫易可乐，
1: 那叫
0: 易拉罐。
1: 这个。
3: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静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静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儿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儿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托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静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十间，里边有个和尚不到50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静。二叔，您来了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 你就叫一声师叔吧。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50来岁了，自己才20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10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行完了礼之后，了敬告诉你师叔就住到这儿了，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哎，我马上去准备。这纸本呐、干净利落，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跟了敬和窦尔敦说：“二位师叔，你们请到里边看看吧，这间房间怎么样？”

0: 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儿，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两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静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哎，行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我明白我明白。”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静就说：“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呢！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13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果圃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碧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静：“二师兄， 那是什么地方？”“哦，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那咱去看看吧。”“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20多里路。”“哦，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罗汉堂，早晚师父能领着你去。”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音。“嘿，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静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的排列着18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得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 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五大三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就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的不到位，腿踢的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敦呢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镜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镜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跑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瓶，咱们庙上能有4、5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呀，也就学了20-30%。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大家全过来了，有的是了尘的徒弟，有的是了镜的徒弟。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镜的徒弟。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镜近前，师父您来了。
1: 来了。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0: 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了镜就给介绍，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

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志宏。志宏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哎，师傅，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我非常欢迎。可有一样，是在这第一处练功的人，没有10年的功底儿，没有资格参加。我斗胆问一声，我师叔会练吗？他这两下子行吗？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啊，我就怕我师叔啊刚学乍练跟不上，他要跟不上那就费老了劲了，相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五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到第五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2、3年把式，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如果我师叔上那儿练，我觉着合适；在我们这儿，恐怕不合适。这话您听明白了吗？闹了半天，那铁面佛呀，看不起窦尔敦，他认为窦尔敦是个累赘，在这儿练功，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哎，这当着我的面儿。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罢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了敬听了徒弟的话，点了点头，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啊。”方才他说这套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是亲师兄弟，无话不谈。我就问你句实话，你究竟练过几年功？方才你也看见了，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能跟得上跟不上？你有信心吗？能负得了这个苦吗？要觉着不行，师兄我另行安排。二师兄，这么说吧，我呢练的虽然不精，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方才我也看过了，不就这两下吗？我觉着没问题。没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二师兄，不是我说句大话，何止能跟得上啊？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啊，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你太小瞧人了。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心肠也直，人缘也挺好，就有一个毛病，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刨除老当家的和师伯师傅之外，谁他都瞧不起，不准旁人超过他，因此说话说上句儿。另外呢，他练功练得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

0: 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来，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儿，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豆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100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不起。听大师兄这么一说，和尚们跟着起哄，好，同意，赞成，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哗，这不叫将军吗？了净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起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净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16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开始是一招一式，让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后来是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再看窦尔敦，练完了之后，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难怪他说大话，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连那个了净和尚心里也一翻个，哎呀，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 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的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那就等于在圣人门前卖字画了。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经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着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父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 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还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点拨。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儿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就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儿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啊。这个人要专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15年过去了，15年呐、啊。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15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海静大师的功夫10之8-9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静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儿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唯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继练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菜的亏，就知道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您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100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 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楚。还领着一大帮人啊，不依不饶的让您到前面回话。海静就一愣，心说我这是庙宇，向来跟官府不打交道，他们突然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官府能得罪吗？既然人家来了就不能回避。海静大师收拾了一下，转身奔文殊院。窦尔敦心里说话，官府来干什么？大概是有目的。哎呀，是不是查我来了？15年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杀过不少清兵，为这件事情我经常提心吊胆，难道说那件事情又揪起来了？不能啊，时过境迁，过去那么多年头了，怎么还有人能想到这个事儿呢？他再想想庙上的师兄弟儿，这些和尚们跟自己相处甚好，不会有人告密。再这一说，我的身世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呢，跟大师兄、二师兄商量了一下，也不练了，要到文殊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离开罗汉堂，紧走几步，撵上老师，路上谁也没说话。离着那么七八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么一看，呵，院里边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打裹腿，穿着号坎儿，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三个一群儿，五个一堆儿，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的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净紧随其后也进了屋了。往正中央一看，那儿坐着个官儿，是清朝的武官，看上去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长得白胖白胖的，一对小母猪眼儿，两撇燕尾胡，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亮纱的马褂、蓝战袍，腰里佩戴宝剑，高网着马蹄袖，手里头托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儿。再到后头站着个细高挑，窄脑门尖下壳，能有个35、36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着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衲参拜官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这当官的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海静，免了。你就是文殊院当家的？正是老衲。知道我谁吗？老衲不知。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上任的太原府的总镇， 哎，在下姓黄啊，我叫黄再彪。那么今儿个来，咱是例行公事。最近时局不太稳定，有些奸匪四外流窜，是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我呢担心咱们庙里头有歹人，尤其你这文殊院有这么大，我想了解了解情况。庙上一共有多少和尚啊？还没等海静。

0: 正说话呢，了尘走了一步，赶紧施礼：“弥陀佛，本庙一共276名僧人，
1: 呆的，我问他没问你，你吱什么声呢？你多什么嘴儿？”“
0: 弥陀佛，官长不知，我叫了尘，我是文殊院的监寺。有关这方面的事都由我负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1: 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寺，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
1: 黄总这拿过来，眯缝着眼儿翻了那么几篇，还挺详细。这么说，你们庙上没有歹徒了？”“
0: 绝对没有，都是好人，而且都是佛门弟子。”“
1: 那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的听着。”“
0: 是，您说吧。”“
1: 他这个现在是大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新觉罗氏不怎么拥护，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更有甚者攻城略地，砍杀官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人的结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再者一说了，螳臂挡车，自取其祸呀。你说你们还能翻得了天吗？
0: 绝对不能。所以奉劝各位，千万要奉公守法。
1: 尤其我不说，你们都清楚，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啊？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就是一般的人

我说你们都听清了吗？另外还有一方面，你们庙上听说有不少的武器，那你们是练功的人，我不深究。但是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刀枪棍棒，都得登记。官府有时候就来检查，或者来核对。如果不一样，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这就对了。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清清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到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人没有？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儿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了，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改日吧，今天太晚了。哈哈哈，就这样就这样。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

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儿，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都是蹲的勾起心事来的。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9899。编织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很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看到每天开播都有很多新车的问题啊。这蜘蛛长乐说了，说趁人少先问一下 H10这车怎么样啊。
4: H10 怎么样？今天早上在上节目之前，前一分钟吧，我跟峰哥还在探讨这个车型。
3: 其实最近长城的这款 H10的车型关注度真的非常高。
4: 人叫 H10，人让叫 H10。
3: 对，然后呢，就是关注度高呢，其实，我这个车其实我也是基本都是说破了，就是基本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包括那天我也对比了一下，目前这款车现在目前如果你选择过程当中应该买哪个配置，就是最高配。最高配的 H10。你买这个配置，那你还有其他可说的吗？今天看了一条新闻，很多人对他一个评论是什么评论？
4: 是这样说的，挂了一个哈弗的标有点 low， 他要是我挂坦克的标，那么这个车估计得卖飞边了。
3: 但是真的产品定位是不一样的，因为坦克它吸引的是更多喜欢这种硬派越野的一些消费者，
4: 年轻。
3: 但是 H10 其实更多的是代表的是什么呢？还是买空间，买豪华度这方面的。
4: 但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我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有5座的时候，我期待啥时候能出6座呀，人家出6座了。很多朋友评论说，那H10要是有个7座就更完美了。
3: 所以这个车你要问我怎么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从产品力上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长城车本身它做这个做这个底盘，做底盘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曾经说过，长城车做车还是不糊弄的，对吧？就是最起码在用料方面它不糊弄，车从定位到定价上来说也都不错。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坚持那句话，等两个月的销量，如果这两个月能持续5000到6000台，这个车立得住了。
4: 对，
3: 明白吧？
4: 每天都说了同样的话， H10的这个车型，如果你真的相中了，你就稀罕这车，等两个月能不能等，如果能等的话，看一下销量就完美了，好不好？
3: 对，是的啊。这位朋友问一下，北京的泰坦的700这个车怎么样，对吧？这个车其实前段时间我拍了一个车段子啊，然后也确实去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昨天呢，其实这个车正式的上市了，对吧？三款车，权益价格以后呢是249800到34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这个车其实有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它虽然是一个比较硬派的一个越野车，但是呢，北京越野呢，告诉各位，不光我越野硬派，其实我更多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的一种感受。因为它也这次跟华为来合作了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包括呢乾坤的 ADS5 MAX 的辅助驾驶功能，基本这个车都装备到车型当中了啊。但是这个车我依然不太喜欢的还是就是它的整个动力部分。因为我一直比较坚信的一点，就是真正的越野车最好不用电，真正的越野车最好在不用电的同时还不要用什么呢，增程车。其实对越野车来说的话，有一些真正的越野需求或者长途驾驶需求，你发现呢没电就是一个虫啊。所以个人觉得呢，车从定价来说的话还算合理，但是啊，就是从整个的动力部分来说，对于这个车整体的性能和它的属性。

0: 续航220公里，作为这样一个专业的越野车，这么样一个大的续航基本都不够用。你发现你跑高速，你跑一会儿基本就没电了。那你想想，作为新能源车来说的话，
1: 风的汽车圈。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方面的新闻吧。最近呢，说中国一汽呢和领跑汽车呢在长春正式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的协议。双方合作呢从战略共识迈向了全新的这个新的阶段了。
1: 对，其实早在2025年的3月，两家企业就已经签订过这种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相关产品呢就是它的项目已经推进落地了，双方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也迎来量产，新奇动力混动发动机啊为领跑全球车型提供了一个配套的服务。然后说一下吧，其实这次未来呢，双方将会构建资本、产业、产品、技术生态的全面合作的新格局。一边呢是拥有制造和渠道积淀的一个央企，一边是坚持全域自研的新势力。双方呢就是他们的意是在把各自的优势来打通，从前期的平台输出、整车联合开发，到如今资本加的一个就是整体加全产业链，这样就是给它深度绑定了。然后呢也是代表了国内车企之间的一个合作，不局限于简单的项目代工层面，就是未来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车型都是深度化来合作的。
0: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这个 MPV 的消息吧。最近我发现中国产的新能源 MPV 真的是越做越有底气，越做越有信心了。前段时间尊界的V800是不是受到行业很多人的关注了？对不对？那个车现在也公布价格70多万起，最贵100多万，确实很有牌面的车，而且整个长度已经干到5.4米了啊。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要说的这款 MPV 呢，是来自于蓝图的梦想家。梦想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梦想家9您知道吗？
1: 阿拉伯数字加了一个9，梦想家9。
0: 对，现在是九字辈的时代了，九就代表这个行业现在目前这个车企的一个旗舰版本，对不
1: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然后这款车型它定位你看就是中大型的 MPV， 然后主要面向的是多少钱呢？50万级别这样的一个市场。另外我们预计一下啊，就是这个车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延续的是蓝图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它前脸蓝图家族的车辨识度真的很高，就是你看一眼你就觉得哎这车大气，哎这个车标是谁家，蓝图家的，就是这样。然后说一下，它整体采用的是叫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是 MPV 品类当中比较少见的。车身整体的线条是属于平直的，然后2-3排的车窗可以选装 LC 自适应的一个调光玻璃。以前我们就说冰箱、彩电、大沙发上车了，现在这些都快成为标配。然后现在很多 MPV 的市场的领域也是加深了很多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看它2排、3排这个玻璃都可以选装来调光。
0: 对，然后呢，这个车长度啊，因为我 MPV 一直都愿意看长度，是不是啊？这个车长的是5325，轴距呢是很惊人的，就是3.2米左右了。它是一个2+2+3的这样一个7座的布局。然后这个车以后未来规划当中可能会达到一个 L3智能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驾驶框架了。虽然说现在可能我们的这个行业标准包括法律法规现在还不允许你上 L3，但是呢，这么说咱们得有，对不对？
1: 对，
0: 为以后做储备嘛，对不对啊？然后在底盘方面呢，它其实也是属于9系的这样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啊。然后呢是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个版本啊。
1: 对，然后这一次呢都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其中纯电版本的续航能达到701公里，插混版本的是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综合续航啊满油满电能跑到1000公里左右。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
0: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关于长城 H9 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最近也是一款限量版的车正式的上市了啊。
1: 对，它正式开售的名字叫力魂版啊，力量的力，力魂版。然后两款配置优惠价格分别是21.49万到23.29万。长城 H9 啊，就是一直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小众人群当中首选的车型。很多朋友可能选择第一个信赖长城品牌，第二个喜欢这样硬派越野，长城 H9是一款绕不过去的车型，一定要看。然后所以它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力魂版。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是什么，其实它搭载的是全新矩阵的格栅，然后还有加宽了轮眉和造型优化的镜剂啊，前保险杠呢是原厂合规改装的，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运动范儿，又呢自己不想出钱去改啊，那厂家帮你。

0: 经装配完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嗯，在整体的越野性能方面呢，这个车呢它整体的车身高度呢是增加到1960了，然后宽度也是增加了1976啊，整个的离地间隙达到236毫米了，然后这个车呢整体的涉水深度最大可以达到800毫米。我说的这些其实有点专业，但是为什么这么专业呢？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越野车，
0: 嗯，
1: 因为以后未来开这种车的人群他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0: 对，
1: 那如果说您的车通过能力不行的情况下，这个车就挺白费了，对吧？而且呢对于现在目前很多车友来说的话呢，他的生活都是多样化的，
0: 嗯，
1: 我拉个艇啊，拉个这个房车啊，
0: 对，
1: 那其实这个车呢也配备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拖车的取电接口，包括有2.5吨的这样一个牵引资质，
0: 嗯，
1: 啊，未来也会，你就拖什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合规的，合规的啊。
0: 对，
1: 在动力方面呢是2.0T 的汽油发动机和2.4T 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选择啊。
0: 然后这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行业内的新闻，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或者想跟我们互动，你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通过啊我们的广播端，然后 FM 103.8来进行直播，1038车天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华健 S 和50星光 L 还有捷途山海 L7P 啊，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或者能不能推荐一下6座7座混动版的 SUV？
1: 嗯，三款车怎么选啊？首先两款都是来自于50的，
0: 嗯，
1: 那50的华健 S 和50的星光 L 呢，完全定位是不一样的，价格也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对不对？华健 S 呢可能更高级别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你可能花费更多一些。虽然这个车可能149,900的起步价格，但是基本低配没人买啊。所以就是你如果买的星光 L， 星光50的星光 L 应该有3款配置，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对比过，如果你买的话就买它133,000最顶配的那款配置，你看你最顶配你才花的13万多，是不是？而且它也是一个6座布局的这样一个车型，然后纯电续航能达到260公里，
0: 嗯，
1: 那其实作为很多新能源的一些标准来看的话，基本这个车你想要的都能做到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三款车当中花小钱办大事最好的选择就是应该是星光 L 这款车型啊，建议6座的旗舰版135,800这款啊，强烈直接的推荐啊。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来了，每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想要留言互动啊，跟我们共同探讨的话，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一下峰哥，蓝图的泰山 X8 这款车型值得购买吗？
1: 嗯，哎呀，从车的装备上来看，从车的设计和它的尺寸上来看，从它的目前的

0: 相来看，我告诉你这车真的是特别值得的。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车同级别当中有三厢的空气悬架有吗？都是两厢的吧，它是三厢的空气悬架。就这车整体的装备这么说，基本就是干到顶顶了。
1: 嗯，同级。
0: 但是你会发现在街面上或者说在销量上，你能看到这个车任何的身影吗？
1: 少，
0: 看不到。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怪圈啊。

0: 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怎么样，车真的从技术装备上来说都到顶顶的了，因为东风集团做这车真的很用心了，但是就是市场的表现一般般啊。所以我们说了，现在中国的汽车的很多品牌，它其实也是，尤其是在高端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它其实更多的也是要把这个品牌的美誉度要推出来，才能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啊。就是咱东北话一句话嘛，就是你开这个车花30多万，你买出去以后又没有面儿啊，看着挺大气，一说牌子不认，没人认，这玩意儿你就稍微的让人感觉好像差了点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句话嘛，钱儿感觉花出去了，但是呢没花到位，没砸出响。所以个人觉得呢，车好，好车一部，但是呢就是市场表现一般般啊。如果要想买的话呢，还是慎重考虑。
1: 所以我们就说买车的时候啊，不能是盲目消费，也要看市场的一个数据。我们经常说拿数据来说话，我们每一次也要看每个月这个排名的，这也是一个车企它的成绩单。然后呢，其实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了一个车型，就是问界 M9、嗯、我们看了一下它的排名啊，六月至七月，问界 M9 连续霸榜50万级豪华 SUV 销量冠军，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它是全国这样销量的一个验证。然后七月呢，更是登顶了50万以上乘用车销量榜的第一名。
0: 对，而且目前的问界 M9 呢，累计销量已经达到30万辆了，一举拿下了50万级的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3项的第一啊。
1: 然后呢，他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正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一个赛道。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拥有超140项全新技术和超40项的行业首创，以8大跃迁树立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它是拥有标准版、领事加长版双车身，它还提供了5座、6座的灵活布局。超大纯平地板，它是带来了这种奢阔乘坐与储物的空间。你像它全系是搭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配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800伏高压双碳化硅的一个动力平台，它是兼顾什么强劲的动力，还有超长的续航和灵活的操控。
0: 嗯，而且这个车它用的是玄武车身呐、啊，这个框架2.0，然后呢是星河双向的卫星通讯啊等筑牢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屏障，无论是家庭出行或者是商务接待呢，都能满足用户的全场景的出行需求啊。
1: 我们看了一下，其实您近日一直到8月31号期间的用户啊，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问界 M9，它就可以至高可以享受53000元的购车权益，还包含了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高阶包的补贴，还有6000元的舒享用车大礼包、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套餐，以及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另外，如果您是老车主啊，增换购福利是同步加码的。你看，2024款的问界 M9，车主尾款是减免50000元，鸿蒙智行其他车型的车主减免是20000元，与新用户权益叠加以后，它综合的权益至高可以达到103000元，就是以满满的诚意来回馈消费者的信赖。所以说呀，买车的时候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消费，我们一直都说一定要理性，多看一看数据，分析一下市场的这个车型，因为我们都说买车是家中的一个大件，一定要看清楚。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
1: 嗯，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您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还有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会为您保驾护航。所以大家如果想考无人机证啊，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了，小战士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那个 B 勾，哎呀，这刷屏了啊 ，B 勾的30的7座咋样？不咋样，为啥呢？首先这个车。

0: 2米8的轴距，你觉得坐第三排谁能坐进去？
1: 嗯，
0: 谁能坐进去？兄弟 ，BQ30这个车，如果说就车来说的话，从价格包括这个车在很多用车的体验上来看，真的不错。因为呢，也算是属于一个越野小钢炮的车了，对不对？长相越野，然后呢，北汽的整个的底盘方面也是非常越野的。
1: 嗯，
0: 但这个车7座版本的布局我不建议买，买5座没毛病，买7座的话，第三排基本就是一个鸡肋啊。
1: 理想车主问的，世博哪天能来呀？就你这个事儿，峰哥早上还特意给你打探了一下。
0: 嗯，现在目前没有，只能告诉你啊。
1: 嗯。然后这个朋友问啊，他说传祺 M8 混动版现在能买吗？还是10月份再去买呢？老师。
0: 传祺 M8 的什么？
1: 混动版。
0: 混动版本啊。
1: 你要是如果能等的话，那你就再等到10月份；如果你不能等的话，着急，那你现在就可以定。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呢，确实啊，就是价格是你会能感觉到就是变化非常快，但是呢，就是你说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早买早收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刚需咱就买，对不对？你就是说你要如果等明年的话，可能还便宜，但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车呢，其实我研究过它目前的价格定位上来看啊，我个人觉得。嗯，就是如果说从价格上大掉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近期不太可能啊，我做的分析啊，所以该买就买吧啊。
1: 那问的，名爵的MG4X、深蓝的 S5、广汽埃安的60，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选哪一个比较好？
0: 嗯，我个人觉得就是咋说呢，就是如果是从家庭实用性来角度上买埃安车型，埃安车呢就是空间大。长相其实很一般啊，就是它的空间大，它的电池非常稳定，而且续航价格方面都非常的合理啊。在南方其实埃安的爆量非常大，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要推广汽埃安啊。
1: 月问的啊，长春想买纯电的车型，有加充、启辰的 Q05、名爵的 4X 以及广汽，他说的也是埃安，他问的是 i60，这三款车型要咋选？
0: 也是一样的，你看启辰注重的是外形，对吧？名爵其实也是外形，但是名爵现在目前服务的体系太一般了，基本电的非常少。广汽埃安呢，我个人觉得就是 i60呢空间特别大，你也感受到了，就是那个车，我觉得有几点空间大。第一个，它后面如果开启情况下，它是一个90度这样一个开门角度，然后呢，第二排空间真的是很无敌，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蓄电、电池方面的应用上都非常不错。三款车当中，你就看埃安的 i60 非常好啊。
1: 小徐说的，大老师啊，大老师，新上市的上汽大众 ID 啊，它是那个5S 的车型，如果跟比亚迪27款的海豹06混动版，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主要用车就是在城区，每天公里数有100多。
0: 告诉你根本碰不了，因为啥呢？因为在10万级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当中啊，海豹06现在就是销量头子，对吧？现在就是销量基本能达到60多万辆了，累计销量60多万辆了。你看新能源谁能干过它呀？而且海豹06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升级，是吧？这个升级其实意义很大的。第一个啊，就是它的纯电，比如你买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话，纯电续航能达到最高320公里纯电了。
1: 嗯。
0: 320公里纯电。2000好像能跑2067的满油满电了。
1: 嗯，
0: 你大众它能做得到吗？上汽大众它能不能做得到？你问问。而且你真正用电体验、补能体验上，你能跟海豹能跟比亚迪比吗？比不了啊，一定是海豹06。
1: 就是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百公里亏电油耗，它能达到2.59升。这个就是你问的海豹。近一段时间它不是进行了一个升级吗？你问的是插混，它要如果是 EV 版，那这个车型就是可能
0: 你家有加充，你纯电320公里，你一天跑100公里算不少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基本天天在家充情况下，你基本就是用不上油，你就是意味着你天天在用电，零油耗。那你问问上汽大众它那个产品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想都不用想。
1: 所以你就不用看其他了，海豹06混动版选的挺好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泰七插混长续航版能上不？
0: 那插混长续航，他应该说这次来的非常解嘎。为啥呢？因为如果说泰七，现在泰七大家知道销量非常高，月销都2万多辆。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竞品车型非常多呀。你看最近问长城 H10的特别多吧？
1: 嗯。
0: 包括现在银河系的那个战舰七百马上也要来了，对不对？就是很多陆续的产品都会要跟他竞品。
1: 嗯。
0: 对吧？在之前其实还有一个 iCar 的 V27，其实 V27 从销量上来看基本就战败了，
1: 嗯，
0: 对吧？但是其实你发现就再好的

0: 产品，如果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不做、迅速的这个，比如说像升级，对吧？不听消费者心声，那你会发现什么呢？你这个产品会将会淘汰的非常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为啥说解嘎呢？它其实解决了痛点问题。我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就是现在你真正用电的情况下，你是插电的或者是增程的，你的纯电就是200多公里。尤其像这种大个头的方盒子设计的 SUV 车型，我告诉你都不顶用啊。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你说你是230公里、240公里纯电续航，你跑长途你就知道了。就这种方盒子设计，你跑长途你用电你就知道了，200多公里你就跑不上，可能100多公里，你说够干啥的？所以这次呢，就是比亚迪的泰奇非常聪明一点，就是本身比亚迪人做电池就非常专业，对不对？你直接给你上一个高续航的，直接给干到320公里纯电续航，够不够用？所以就是，而且价格还没涨太多。所以你要问我这个车胆啊，就是武装到牙齿了。就下一步，我觉得泰奇唯独有一点，就用料做工方面还是稍微差一丢丢，就用料方面还是差一点点。为啥很多人现在喜欢长城 H10 的车型？长城整明白了，长城这个企业，其实以前我都觉得他没整明白。长城以前的车的用料一直都不好，长城一直把钱都投到底盘上了，对吧？底盘开着都非常好，就开懂车的人，开过很多车的朋友，就是你会发现开长城车底盘给你传递的感受就是感觉很踏实，非常
1: 心中有底气
0: 啊。但是呢，就是长城以前的车用料都一般，但是你看 H10 这车型，你看整体用料也是提升了。就是比亚迪泰奇这个车的，稍微你咋把用料再提升一点，就有点还是太塑料感了，还是太糙一点点了啊，再提高一点点就更好了。而且我他说挺多泰迪小毛病多，对，就这种方盒子嘛，对吧？方盒子的设计的车，我个人感觉都是那种粗制滥造的，
1: 就是打造那种越野风嘛。
0: 对对对啊，峰哥，吉利的甲醇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其实吉利研究甲醇都不是一年两年了，那很长很长时间了。前段时间我还特别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甲醇车的一个宣传啊，就是他们也在倡导一个事儿，就什么呢？尤其在东北冬天情况下，甲醇整体的使用效率非常高，就是它主要就是第一个最就是省这个字儿，第二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呢，它不像电那么矫情啊。其实甲醇这个东西，咱对它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是其实呢，吉利在这个领域当中，我告诉你啊，我知道的最起码不下什么呢？你看我从业20多年了吧，他应该也差不多研究过快有20个年头了，甲醇这一块啊，这个领域。但是这个东西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它不是大的方向，对吧？就是因为你要推广一种新的能源，一种形式，它得需要一个大力的一个方向。但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主流是什么？就是用电，用电体验是，就是它是一个大的主流方向啊。所以你说甲醇咋样？它如果是作为一个节能车的话，它的标准也够，而且它符合更多的场景。但如果是从市场的主流方向来看，它不是一个主流的能源方向，明白吧？啊。
2: 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有好事儿啊，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海洋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给我们发回一下现场的报道，看一看那里的情况。你好，海洋。
8: 哎，徐姐，上午好，今天是这个周三了， 幸运时刻的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欧亚春城八月嗨购季火热开启，叠加开学季购物福利，超多服饰好礼等您来跑。记住了，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把握住这黄金两小时啊，服饰品类专享限时特惠啊，解锁超值穿搭，不管是新学期的学子换新装啊，还是全家选购换季的新衣服，在这儿都能够选到心仪好物。福利限时有效，活动持续至8月31号闭店之前，那想要淘实惠一定不能够错过啊。欢迎莅临欧亚春城的购物中心，抢抓晚间专属折扣，选购新潮服饰，尽享轻松愉悦的购物体验。那大家来记住一下我们的口号啊，欧亚春城八月嗨购季晚间限时享特惠啊，大家记住，只有这2个小时，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这两个黄金的时间啊，大家关注一下咱们近期的欧亚春城嗨购季吧。好的，就是这样，琴姐。
1: 嗯，好嘞，感谢海洋给我们发回的这样的现场哈，也告知大家了，晚上6点半到8点半2个小时呢，欧亚春城将会有大型的活动，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正好在就近，或者说您准备去的话，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妈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稍后的时间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将会请到的就是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特别是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疑难杂症啊，啊修不好啦，哪里出现漏油啦，然后自己呢在家判断这个车是否烧机油啦，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解决您的用车难题。

0: 那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要说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卢蒙老师了。所以大家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做一解答，或者是0431-8581-5411-8581-5422，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是可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啊，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咨询都行。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传递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三项。然后四缸发动机清洗的时间呢，就是2个小时左右，费用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呢，时间大概就是2-3个小时，然后费用呢就是500块钱。所以这个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也建议大家，您来好车会之前，提前跟卢蒙老师取得一下联系，希望能够给大家留一个工位，节省您的时间。180003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啊。
1: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0: 你好。
2: 哎，卢蒙姐姐好啊。
1: 来看一下大众朗逸，这个车行驶过程当中，发动机突然有出现抖动的现象啊，然后呢，仪表上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有抖动的情况的话，一般都是有缺缸的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点火线圈、喷油嘴、火花塞这三个部件容易出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嗯。好了，那就按照这个三个方向呢去选择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再看一下福特的福克斯，它说仪表上有个动力系统的故障灯，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什么意思啊？
2: 峰哥他说这个动力系统什么？
1: 动力系统的故障灯，
2: 动力系统故障灯是吧？也就是它发动机这故障灯，要看它有没有故障现象啊。是说，如果质量灯没有故障现象的话，一般就像说氧传感器啊、三元催化效率低啊，一般也就是这方面的问题造成的。它没有啥明确的，比如说这个加速说影响很大呀，然后也不缺缸也不抖动，一般都是尾气排放这方面不合格啊。
1: 嗯，好的啊。
0: 尾气啊，主要进行这个检测一下，按照鲁蒙老师所说的，
1: 或者说什么三元催化什么的，要检测一下，是不是？
2: 哎，对对对，三元催化这方面，氧传感器
1: 啊。好的啊。
0: 另外，我们看一下宝马三系的车型哈，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早上打火的时候呢有延迟，他说这样的天气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车有问题呢？
2: 对，打火延迟的话，一般来讲油路面大啊，就是很多车都是因为油路这边有泄压导致的，有可能是高压泵啊这部分，也有可能是燃油箱低压泵这方面，都会造成这个打火延迟的这方面的问题啊。
0: 那它这个主要检测的话，得怎么检测呢？
2: 检测的话可以接上压力表，然后也可以通过电脑数据流读取，也都能确认啊。
0: 主要就是压力啊，先检测一下压力方面，看一看能不能够帮助您啊。然后还有就是动态清洗啊，刚刚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然后主要洗的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油泥啊，就我们经常说的积碳，它会让你的发动机生百病，而且如果您一旦比如说早上打火打不着了，得抠几次才能着，或者说近期发现哎故障灯没亮，为啥我这车感觉这么费油呢，有可能都是跟你的积碳多而产生的。所以一直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动态清洗有必要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的车进行一个检测，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去清洗。很多朋友认知哈，说我是不是一年得洗几次，不用，它这个动态清洗是20000公里或是2年左右您洗一次就可以，有的车型可能2-3年才清洗一次。那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车呢？如果您那车2年左右或是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类似清洗的，您就可以去提前跟卢蒙老师来进行预约。还有就是您把车开到豪车会的话，我们的技师手里是有一个屏幕的，它这个机器带屏幕，您在旁边可以轻松看见屏幕显示缸体的一个 就是积碳的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清晰，然后大家呢在旁边您就可以看得见自己车内的情况，有需要1800034-5858就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再来看一下奥迪 Q5 这个车呢，他说有的时候呢在起步就是在这个打完火以后呢，这个车的方向盘呢会有卡死的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打死有卡，就是打满了之后有卡死的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转向机这边有问题，就是转向机这方面齿条间隙大了，它有发卡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支臂的这个底盘间隙过大，导致它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
1: 好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有关于这个汽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第一个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进行留言互动啊。然后呢，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跟大家做分享。我再说一下啊，就卢蒙老师呢，他就是对于修车呢，其实已经是有10年20年的时间了，很专业。然后大家呢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也可以跟卢蒙老师来沟通一下。特别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很少提及，比如说关于底盘方面啊，有一些车型呢，它可能比如说老款的车型底盘有异响等等，你也可以来到豪车会，他家做这个底盘的整备也是非常专业的。罗蒙老师，能不能根据您的经验，然后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2: 像咱们说这个底盘整备这块啊，就是现基本上就是你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底盘的一些胶套啊、球头啊，包括减震器啊，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这个磨损了，然后就会有这个异响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渗漏、漏油啊、漏水的这方面的问题，这都是在咱们日常，就是咱们车辆行驶当中啊，就日常使用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是以上这些问题的话，你当你车辆10几万公里之后的话，其实正常来讲都需要整备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开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前啊，就是说发，比如说有一方面有问题了，就把整车做一个通通的检查，然后做一遍整备。把咱们车辆给它就是收拾完之后啊，这些东西包括胶套收拾完之后，整个行驶质感也会非常好，就是会接近新车的一个使用状态，开着就有那个高级感，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松松垮垮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感觉车开着不透了了，不紧张了， 哎，你就开过来收拾收拾，然后整个车辆的话就能恢复到新车90%以上的一个状态啊。
0: 嗯，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的时候认为说我这个车也没有上马路牙，或者是也没有经过磕碰，或者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进行过怎么样的就是刮伤，那为什么一开起来感觉这个底盘就松呢？其实有的时候跟您的这个车型的年限有关系，车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限，它很多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胶套啊就出现了老化的现象，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引起关注的啊。
1: 嗯，来看一下奥迪 Q 五呢，这车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次什么呢，就是那个加速无力，然后呢就是自动熄火了，这个故障现象呢不是总有的，就是偶尔出现过两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有熄火问题的话，一般可能是油路这边来的毛病啊，有可能是高压泵这块，就是其实 Q 五车的这个高压泵毛病，这个故障率也是挺高的，有可能是这方面就压力它达不到了，然后造成它这个熄火的问题，它同时压力不够的时候也会造成它加速没有劲儿啊。
1: 嗯，好的，那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2: 你如果是确认一下，拿电脑先读一下这个燃油高压这部分的数据，如果是说数据不到位的话，就是达不到标准的话，那就更换高压泵
1: 啊。嗯，啊，就是主要是高压泵的一些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再来看一下大众迈腾，这会起步过程当中呢，这个车呢就是感觉变速箱好像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它这个迈腾的话，双离合的变速箱，咱们首先还是要做这个档位升降档的匹配学习，一般来讲的话能改善，然后做完之后不好的话呢，可能就涉及到离合器的问题了，基本上的话就两步就可以。
1: 嗯，好的。还有一个英菲尼迪的车，他说现在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下雨天以后他那仪表上会弹出一个发动机盖的那个警告灯亮，然后一段时间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发动机基本就是就是他那个盖应该没有解锁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应该是机盖那个开关有问题了，那个开关它是一个微型开关啊，就检测机盖扣没扣严的，如果这个开关自身出问题的话，它就会造成它这个误报警，即便你机盖整个看上去都已经关严了啊，没有问题，但是它依然会有这个就是机盖没关严的这样的一个报警提示啊。
1: 嗯，好的啊。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如果说您的车最近有烧机油的现象啊，第一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会，他们有专用的仪器呢先给大家的车做一个检测，判断一下咱们车现在目前的一些状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告诉一下咱们的治理方案，但是免拆治理发动机嘛都不用大拆大卸，不用伤筋动骨，时间短见效快啊，大家如果说您的车遇到了烧机油，可以随时跟我们的豪智会卢猛取得联系啊，做这个我们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0: 对
1: 啊。

0: 而且它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服务，就是做完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合同签完了，然后呢在3年或10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任何问题呢，豪车会继续管您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呢，车有问题了啊，都可以跟豪车会卢萌联系一下，1800034-5858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1: 好嘞，那今天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卢萌老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有着急的朋友，您就加一下卢萌老师的微信，希望能够在线下也帮助您解决您车辆的故障。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推荐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旅游。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啊！大家呢，如果说喜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一起出发的话，就是9月10号，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呢雨山会跟大家一同出发，双飞6天啊！详情呢，你可以关注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说一下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还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当然了，这一次呢，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出发的话，多少钱？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现在早鸟的价格一个人仅需要4999，名额是有限的，请量物价。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或是想要带着家人一起跟我们出发的话，13843100340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还有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加上我们这个客服的电话，然后呢，我们会一对一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们今天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化妆品啊，来自于娇润施家的双萃精华，它也是解锁了天然植萃守护的安全护肤的新方案。那这样啊，可以光听我说，然后呢，因为这次的价格很合理，你们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福利这两个字，然后看到我们所说的娇润施的这个品牌啊。其实这个品牌大家如果你经常逛商场的话，应该对它是有所了解的，也会非常的知道，很多小仙女们心中把它定位叫什么？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就是它很扛打，就是很扛打，公认的护肤圈的实力派。它到现在已经火了40年了，里面足足啊添加了含有21种高能的植萃成分，主打是什么呢？温和稳定护肤，就是让你敏感肌的朋友用着也没有压力，然后呢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能够放心安排放心用。你想要什么啊，比如说保湿维稳提亮这些的护肤需求，它通通都能够给您做到。多少钱呢？如果在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双萃精华娇润施家的，要1000多块，买一瓶很心疼，因为很贵。但是今天我们是属于限量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是属于拍一放二，只要599，这样的价格真的就是性价比给你拉满了，只要599，您带走的是2大瓶正装的娇润式的双萃精华。不管是女生自用，你还是送人送闺蜜，还是男生送给爱人的话，非常的合适，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到明年的年底，所以放心大胆用啊。咱们是属于跨境直采，省去中间商和落地费，所以说才敢给大家拿出这样到底的实惠，一定是正品保真呢、啊、它是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所以想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两个字福利啊，就会看到我所说的娇润湿的这个精华，很好用，建议大家女士朋友啊，比如说怕自己皮肤干的，或是您以前一直在用娇润湿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囤量单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划算。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堂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爱情这场游戏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陈奕迅的《淘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失恋后的心碎和不甘。或许我们都曾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但请不要忘记，爱过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油炸面，把刀依旧放两旁，把你

杂念，把道义就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陶喆的《就是爱你》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爱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爱你，没有道理。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

0: 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为什么敢讲论语？论语的注解我看过了超过400家，从古到今啊，因为这个也很容易，不是说我去找书来念，你真的要念很容易。第一个，你就找中华书局陈树德写的《论语集释》，他把历代以来200多家中国古人注解《论语》，连朱熹在内，统统收在里面，4本，1000多页，我把它看2遍，就看了200多家了。我再买一本日本人做的，叫做《竹天光弘论语汇笺》，把日本几百年、上千年的研究《论语》的学者100多人全部收在一起。我就看2本书啊，一本是陈树德《论语集释》，一本是竹天光弘《论语汇笺》，加起来就300多家了。再把当代这些你们熟悉的，这个是谁？杨伯峻，到后面李泽厚，早一点的钱穆先生都看一下，400多家都看了之后，每一句《论语》的话怎么解释，有几种解释，我大概都知道。我的特色是什么？我脑袋有逻辑的训练，我可以分辨哪一句是对的。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记如不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他也注解论语啊，因为古代念书人注解论语的多得不得了。韩愈怎么说？讲到这句话，记如在，记人如神在。韩愈说什么？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他就念成记如不记，讲得好。孔子讥笑很多人记事的时候心不在焉，好像不在记事一样。为什么？孔子之语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记如在，记人如神在。后面子曰，孔子才说我不赞成记事的时候好像不在记事一样。所以韩愈就是说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你当然可以说韩愈不对，朱熹对，那可以讨论了。朱熹对的我一定说他对啊，像我们用到这个筹策五十根竹筷子占卦那个解卦，我认为朱熹讲的有道理，我就参考他的。我念书何必有成见？我又不是跟姓朱的有仇，他对的就是对的，但他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没什么好客气的。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

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徐孝德以为金蝉脱壳，这一次把秦王李世民和刘文静总算带出金庸城啊。可万没想到，离金庸城也就十里地呀，刚把马牵出来，哎，被人家房献伯再次追上啊，人家一下子打包围了。虽然房献伯所带人马也不多呀，也就是那么五六个、六七个，哎，撑死了。但是呢，他们这边才仨呀，而且呢，他们仨有俩文官呢，徐孝德、刘文静，那不能说手无缚鸡之力呗，那也差不多少，抓只鸡能抓住，抓只兔子都够呛。那能打的还得说李世民呢，但问题是李世民的定长刀、倚天剑，那都让人家金庸城留在那里了，在李密手上呢，手里没有长兵刃呢，短兵刃就有一把匕首，但这匕首近战的时候可以，要马上作战这玩意够呛啊。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房献伯才哈哈大笑啊，你们赶紧的下马受降，随我回归金庸城，这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们跑不了了。徐孝德一咬牙，那我们要不跟你们回去呢，不跟我们回去，由不得你们，不跟我们回去，现在就将尔等拿下，负隅顽抗者杀无赦，这是我的命令。而是手下人呢，那可不得听顶头上司命令吗，把掌中刀枪叉叉，刀尖枪尖全冲着三人了。李世民冷笑一声啊，孝德兄啊，这一次多亏孝德兄鼎力相助啊，世民我可以说是感恩不尽呐、啊。但看来呢，这一世可能报答不了了，你放心，等来世市民变牛做马也报答再生之恩。孝德呀，一会儿真打起来，谁也别顾谁了，尤其你们俩呀，就不要顾及本王，他们即便把本王抓住也未必要杀了我，所以你们俩不必担心我的性命，打将起来瞅机会你们赶紧走啊，甭管我，我给你们打掩护。其实李世民呢，这种想法是对的，他们抓住我，这房献伯还真敢把我杀了、哎、我挡着你们，你们顶多伤了我，你们也不能杀了我呀，我给这二位赢得逃跑时间呢，他们俩抓住弄不巧就宰了，那我何不当着二人的防火墙呢。所以呢，告诉徐孝德，一会儿打将起来瞅机会赶紧走，你们俩都跑。哎呀，刘文静说，二郎我哪能，哎呀呀呀，李世民说，事到如今别婆婆妈妈的，就听我的词儿。李世民呢把匕首拽出来了，往胸前一挡，就做出了格斗的架势了。那两位呀也把怀中匕首全掏出来了，反正能扎不能扎的全做防身吧。嘿，房献伯一看，行啊啊，小鸡子临死的时候还得蹬着蹬大腿儿，我听说了，说你李世民乃是冒险王啊，每次打仗那都冲锋在先呢、啊、只不过呢咱没有在沙场上见过，今天呢在下也是荣幸之至啊，居然跟秦王能够在此格斗，好得很呐、啊！哎，就这位啊，把这鸟翅环得胜钩上大刀也举起来了，兄弟们，要给我！刚想说给我上，这“上”字只要一出口，两方面那就得展开殊死搏斗啊！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东边又响起了马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啷啷，住手！住手、嗯、这房献伯呀，这个上字就没有出口啊，转回身一瞅，有点金庸城方向又赶来了一队人马呀，就这队人马速度极快呀，刚才助手声音刚刚听到，身子刚扭过来，那骑马的人 就已然赶到近前了。房献伯开始啊吃一惊，但是呢也没有太过吃惊，因为毕竟有打的方向是自己的大本营啊，是金庸城啊，不是说有打西边过来的，有打北边过来的，有打南边过来的，那你担心。有打东边过来的，没有太大吃惊和担心。果然呢到近前一瞅，哎，放心了。因为领兵带队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雷泽公上柱国那位长河长将军。就看长河身后也跟着七八骑，就等于七八个骑兵在后面跟着。到这里把马缰绳一勒，把这马呀给带住了。怎么回事？长河问方献伯。随之呢这心里头啊又产生了一种不满呢，还问我怎么回事啊？幸亏我反应及时啊，我要追出来，不然的话人家早跑了。哎呀长河呀，这一次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让你牵头，嘿，没想到啊大功劳归我了。开始我就觉得那马车有毛病，哎，你呢给放行了，现在怎么样啊？啊，人家这里果然有毛病，李世民就在这里呢，你还要到大理寺查看，还要确认，你确认个什么呀你？哎，等你确认了，人家早就返回大唐了。嘿嘿，这一回长河，你得知我的情啊，没有我，你重大失误。这回你也知道着急了，也带着兵赶来了，那太好了，你这一回赶来，我稳操胜券了，李世民他们三个绝对跑不了了。想到这里啊，房献伯微笑着冲长河一拱手，雷泽公上柱国卑职已然把他们给拦获了。徐孝德果然私通大唐啊，把李世民刘文静带出金庸城，就用刚才那辆车带出来的。那刘文静假扮成了金公公，而李世民呢太可笑了，居然男扮女装成宫女儿了。你瞅瞅就这模样了啊，这要天亮了，哎呀真能让人笑掉大牙呀，哈哈。

这一回啊，跑不了了，好险好险呐！哦，长河说是吗？怎么不是啊？常将军，您睁开眼看看吧，就在你面前呢。这一回啊，千万不可大意喽。这是提醒长河呢，你刚才大意了，险些酿成大祸呀。长河一皱眉呀，往前一催马，就来到了这房献伯身边。哦，果然是李世民吗？你问他，哎，李世民，来，看见没？我们的雷泽宫上柱国亲自来抓你，你还反抗吗？我们这么多人，你还有的反抗吗？长河看看李世民，长河认得李世民，怎么呢？李世民被祸遭擒，长河呀也在将军堆里啊。李世民毕竟上朝了，带到西魏王李密面前了。长河就在朝堂之上呢，上柱国雷泽宫这爵位那也能上朝了，所以呢，认得李世民。你别看天黑，但是看这个轮廓确实像啊。你是不是李世民呢？李世民一看到现在了，那隐瞒啥呀？李世民一点头，不错，常将军正是本王。李世民呐，你是怎么由打大理寺脱逃出来的？李世民说：“金庸城。”西魏国，我有朋友啊。各位啊，咱们魏唐两家那可都是朋友。西魏王与我父亲兄弟相称啊，我们本是一个李家呀。砸断骨头连着筋呢，血浓于水呢。别看西魏王一时被一些小人蒙蔽，把本王啊关在金庸城，其实啊。咱西魏国有的是明白人呢，就把我由打这大理寺给放出来了，这又有何奇怪呢？不对，方宪伯用手一指，李世民不对，嘿，大理寺这一次敬劳大赦，侍奉了我家陛下圣旨，但圣旨写的清清楚楚啊，而且是专门写的，所有人等都可以放，不放南牢李世民，这旨意。乃是秦琼秦大帅下达给大理寺的，大理寺卿魏征、魏玄成，他是接了旨的，怎么能够把你给放出来呢？莫非是秦大帅跟那魏玄成，跟你们知？

在学习还来得及啊，给你推荐几本书。秦琼啊还真就给昌河好几本书啊，告诉昌河哪里不懂随时来，已然是人上人了。那么现在在秦琼面前，昌河觉得自己差的太多呀。那么再读秦琼给自己这些书，那又深一层啊，这昌河啃的就有些费劲呢，毕竟这个文化没那么高。读孙子兵法这样的书呢还行，要是读一些政治书，比如读一些尚书，哎呀，佶屈聱牙的，这昌河就不明白了，就读不下去了。要写什么策论，这昌河更不行，读书很费劲，虽然认真但进步不大呀。哎呀，有的时候啊这昌河也非常的沮丧，但秦琼只要见到一定是多加鼓励，慢慢来慢慢来啊，读书嘛不要着急，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呢。还那句话，有任何问题任何困难你来找我，我帮你解答，我解答不了的我再找别人呢。这个学问就这样啊，你别看我现在呢比你高那么一点，其实啊差不多少，咱俩呀半斤八两，我也有很多东西看不懂看不通，怎么办呢？我身边也有人呢，也有比我高的，比如军师啊，比如宰相啊，那当时徐茂公还是军师呢，宰相还是魏征呢，我可以啊向他们请教，对不对？咱可以啊共同的学习，共同的研究。你看秦琼啊比这长河高得多得多，但是始终非常的谦虚，这一点让长河也是十分感动。所以秦琼在长河心目中那是一位兄长，那是一位老师啊，他对秦琼啊直施礼，见到秦琼那就跟学生见到老师似的直施礼，谁要诋毁秦琼，谁要难为秦琼，那马上长河心里头就会把这种人呢判成小人，那可以说是不可饶恕的。哎，方献伯今天这一番话，那意思要把秦琼拉到这个案里，然后打击秦琼，长河这心里头就不舒服了。长河把马又朝着方献伯提了提，两匹马进了去，基本上肩并肩了。长河偏脸看了看方献伯，方将军，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方献伯说，雷泽公，这还怎么办呢？把他们拿下返回金庸城啊，这样不算咱们失职啊。可是刚才我可没看出来他们耍这计谋啊，是我让你啊命人把这西城门打开把他们放出来的，这个责任未来是不是还得我担呢？哎，方献伯心说，可不得你担吗？你等着，回头啊我如实得向禀大人禀告，另外呢也得向西魏王禀告啊。你长河呢这两年可够风光的，哎，上升的比钻天猴还快呀，啊，看着我们都眼气都眼红了。就你立的功虽说不小，但是呢给你这个爵位可大家都觉得比你那功要高得多呀，哎，有点德不配位呀，大家背地里都挺不服的呀。有这一次我在这西魏王面前扎你一针，看看西魏王包庇不包庇你，哎，我觉得西魏王这一次也难以包庇呀，把你官职往下降降吧，把你爵位往下撸一撸吧，这样大家伙心里头也平衡。你看就有这种人，看着别人呢有成绩了他心里来气，只要有机会那我就得往下拽一拽，只要有合适的理由我就得往下踩一踩。像这种人呢在哪个单位哪个机构哎他都有，遍布得很匀，可能啊也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的心理吧，就见不得别人好啊。但这心里话那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哎呦，哎，雷泽公啊，这你放心。

0: 咱把李世民再带回金庸城，这叫戴罪立功啊，顶多功过抵消，那西魏王哪能真的治你罪呀？可是刚才确实是我疏忽了，没有看出来他们是伪装的，还没有听你劝告，那你未来会不会据实向西魏王说这件事情呢？啊，方献伯心说，我当然要据实说了，这话你就不该这么问呢，你让我怎么回答呀？李子公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咱现在怎么着也得先把李世民给抓住，这要及时止损呢。哎呀，我总觉得呀，这一次是我大意了，我犯下大罪了，未来西魏王一定得处罚于我呀，弄不巧啊还得降我官职，治我之罪呀。到那时方将军，你会不会也过去踩我两脚啊？这哪能啊，这哪能啊。雷泽公，您真会开玩笑啊，这咱讲这些呀都没用，咱现在赶紧的抓着李世民呢。我的意思呀，既然把这李世民要再抓回金庸城，这个责罚难以逃脱，那咱们是不是再想另外的办法呀？啊，另外的办法？李子公，我没有明白您什么意思，这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有啊，有啊，这一次这个处罚呀，不光是我呀，我犯了错，其实就是大家的错呀，西魏王都得给处罚。那么如果说咱们不回金庸城，不去西魏王那边，咱呢跟着秦王一起回关中，咱投大唐。秦王啊，如果说我今天把你放了，保着你回归关中，你能不能善待我等弟兄呢？哟，这一下子呀，是秦王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昌河居然要反水，要投自己。哎呀，李世民当时啊心花怒放啊。啊，房献伯一听，什么？雷泽公，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昌河说，我要是说的真的，你能跟我一起投唐吗？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

0: 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南南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正说到长河提出了第二条路，长河对房献伯说，咱们如果回去，怎么着也难免西魏王的罪责呀，咱这一刀躲不过去，那为了逃避罪责，我觉得呀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咱何不如保着秦王回归关中呢，咱把秦王送回去，那唐天子不得给咱们记大大功劳吗？加官进爵自不在话下。我说秦王，您能否承诺呀？哎呀，李世民当时心花怒放啊，没想到哎，这个事情转机那么快。不等李世民承诺呢，刘文静在旁边呢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呢，那也是个政治家呀，刘文静就替李世民许上愿了。哎呀，常将军雷泽公，你放心呢，你跟随我们一起回关中，那你就立下大功一件呢，唐天子定然重重有赏，各位弟兄在大唐那也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我大唐欢迎您啊。这房献伯傻了，看着长河，这常将军、雷泽公，你所言是真是假？长河一乐，那你说呢，方将军，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呀？如果是真的，你能不能跟我一起保着秦王返回长安城啊？我也知道方将军你现在也没家室啊，我也是老哥一个，咱们俩在西魏国没有任何的牵绊，在场的几个兄弟我也熟识啊，也都如此，在西魏咱是当兵吃粮，到大唐依然能当兵吃粮，那抓住秦王不让秦王走，咱呢在西魏国只不过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可如果咱们保着秦王能够返回关中，返回长安城，那各位啊， 就是为大唐立下大大的功劳。到那时，每人官升三级，我看都不止。哎呀，不止不止，别说加官三级了，加官五级都可以。刘文静现在呢，称李渊了，随便许官啊。一看，哎呦，这边有变数，有机可乘啊，那还不加把柴火呀？赶紧让这火苗子着起来呀！方献伯眼眉一立，眼睛一眯，常将军，那我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啊！啊啊啊啊！长河突然间仰天大笑，用手点指着方献伯，啊啊啊！哎呀啊！把方献伯笑傻了。这常将军，你这是何意？哎呀，我这不是给你逗吗？啊，你以为我真能保着亲王返回关中啊？我是看看尔等的反应啊，看看你们对西魏王是不是忠心，在利益面前会不会动摇。同时啊，我也想给这亲王一个希望的泡沫，让他呀临了临了再燃起希望的小火苗，然后我啪给他一掐，我就爱看他这种窘相。你们看，你们看这小唐童啊，现在多尴尬啊！哈哈哈哈。好，这方献伯一听，这长河有毛病啊，感情开玩笑呢？哎呀，刘文静啊，点子长河，你戏耍我等啊！戏耍你们怎么了啊？方将军，你看好玩不好玩？方献伯心说：“你神经病，这有什么好玩的？”哦，原来常将军是在开玩笑啊，可不是开玩笑吗？哎，你既然不愿答应，这就是假的。哎呀，吓我一跳！那现在呢？现在就按方将军之意，把这李世民、徐孝德就地擒拿。哎，得令！早说呢！还弄这一出，各位兄弟，听我，还是常将军，您发号施令吧，一切交给你，你来指挥。这一次确实是我错了，既然我有罪了，有罪就有罪吧，这大大的功劳全给方将军啊，方将军，你发号施令吧。那好，各位兄弟，给我。说着话呢，把这钢刀再次举起来，给我。李世民这边一看，哎呀，真是空欢喜一场啊。哎呀，李世民气得脸色发青啊，再次把匕首端在身前呢，心说昌河呀，回头我得给你拼了，我哪怕拼上命我也得要你的人头啊，怎么士可杀不可辱啊，你在这个时候还戏耍我等，真真可恶！这边又做好战斗准备了，就见方献伯这大刀高高举过头顶，往下要落，这杀字也马上要出口了。各位，给我这个杀字啊，失这个音，刚刚把舌头往上这么一卷。还没等吐出口来呢，耳轮中就听见噗嘎嘎。怎么呢？方献伯突然间觉得呀，自己右肋下被什么东西攮进来了，一阵钻心之疼啊！啊！这时候举着刀呢，等于右半拉门户洞开呀，这什么人拿什么东西？趁着门户大开给我捅进来了。方献伯斜楞眼睛往下一看，就见呢一把偃月刀的刀尖儿已然捅到了自己右肋之下呀。偃月刀那刀苗子就跟那出生的月牙似的，又细又长。咱别一提偃月刀，马上就想起了关刀，因为关公关老爷用的 那叫青龙偃月刀。结果后来呢，在戏台上被艺术化，刀柄那么大，那么大还叫偃月刀了。偃月刀是窄的，又窄又长啊。你就琢磨琢磨，刚刚新生的月牙，就那个形象，那能有多宽呢？半扎都不到啊。正因为它窄而长，前面特别尖，所以呢，这偃月刀又有枪的作用，经常用刀刺人。那白马坡关云长刺颜良于马下，什么叫刺？有那些说书的也还在那瞎解释呢。啊，关云长马快，成为刺客了，趁着这颜良不注意，过去一刀把他刺于马下了，那叫关老爷吗？那还叫关云长啊？那刺客信条了，那是，这就对这个人物啊没有了解透。关云长正大光明，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与他的性格相抵触的时间。所谓刺，就是扎呀。为什么能扎？偃月刀啊，这刀尖非常尖呢，很容易破甲呀。这位长河用的就是偃月刀啊，而且长河外号叫快刀啊，五口大刀手金提，长河的外号快刀，这手特别快呀，让房献伯发号施令。房献伯一放松警惕，把刀往上举的时候，这位长河已然把大刀提在手里了，然后往下一蹲，唰，这刀杆就顺到地上去了，手就拿到刀盘下边了，等于啊，直接把长刀当短刀用了。等这位房献伯把大刀一举，右面门户大开，长河一看机会来了，哎，手腕子一翻，拿大刀当短刀用，往左边一推，他可跟这位房献伯两个人呢并马而立的。咱前文说了，提了两次马，就提到房献伯身边了。那长河快刀不是白给的，手腕子特别快呀，一翻腕子唰一推，啊，就给攮进去了。等着房献伯用眼睛往下一瞥，这大刀给自己捅上了，他有点不可思议呀。偏脸看了一下长河，长河，你这是何意？长河冷笑一声：“方将军，刚才给你机会了，你不随我走，那只能留不得你，休要怪我。”长河也够狠的，一咬牙关，一转手腕子，咔，这大刀啊，在这位房献伯身体内部这么一转个，成绞肉机了，有打这右肋下面捅进去的，肝区啊，这么一转，连肝带胆带下面的肠子，咔吧，那还不全给转断啊？这位啊，想拿刀再砍长河都来不及了，长河往外一抽刀，噗，好惨，连着内脏都带出来了，然后一抬腿，啪，太快了，抬左腿一下子踹到这房献伯身上，啪，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房献伯由打马上就踹落尘埃呀，当即毙命，不是摔死的，刀往外抽的时候人就死了，方献伯大刀也扔到那里了。其他这当兵的一看，喂，这顿时傻了，等于主将把副将给宰了，那这一幕让众人瞠目结舌呀，这怎么回事？别说他们了，连李世民、刘文静也傻了，刚才以为啊被长河给戏耍了呢，把两人气得脸色铁青啊，就想跟长河拼命，但没想到又扭转了，人长河刚才啊没说瞎话，手刃了房献伯。哎， 这是为何？他们三人不解呀。别说他们仨了，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也不解，怎么回事啊？这人怎么这反转那么厉害呀？长河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帮李世民呢？其实啊，这里面有几点原因，咱呢得给大家讲清楚。其中一点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自打长河献了金滴关，那确实啊，在西魏国屡立战功。西魏王李密对长河也是屡次提拔，真的有知遇之恩。但是呢，时间长了，这长河呢对李密的看法就发生巨大的改观了，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李玄英在自己面前，哎呀，把这李密呀美化成一朵花似的，那辽东李氏了得嘛，礼贤下士，这人多好。但等自己来到西魏国，发现这个李密呀太复杂了。长河是个很简单的人，平常呢也是一个不善言谈之人，更是一个实干家。咱曾经说过，这人工作积极，非常努力，在军营当中呢，甭管是在大隋还是在西魏，人家都是屡立战功啊。可以说人长河这职务啊，完全是自己慢慢积累的，慢慢打拼的，一步一个脚印，非常踏实的往上提升啊。人家晋级完全是自己拼出来的，靠自己能力出来的。但咱也说过，长河这个人呢也有缺陷。什么缺陷呢？不善拍马，不善于给人锦上添花，尤其是在领导面前，那更不善言谈了。那么在军营，在这官场，这就算很大的缺陷呢。那既然他是个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他自然呢对那些轻浮者，对那些以溜须拍马为能事者，他是很看不起的，觉得这些人呢与国无异，国家就不该要这种官员，天天的只会溜须拍马，在他们眼里吹嘘领导那才是第一要义，是他们的目标。那像这种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国家就不应该重用这等小人。隋朝重用这种小人，隋朝灭亡了。哎，没想到啊，到了西魏一看，感情李密也吃这一套啊。李密身边时间长了，也围了一批溜须拍马的小人呢。这其中以自己那位恩公李玄英为首，李玄英蹦着高拍呀。还有那丙元贞，哎，原来房彦藻，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种小人呢。哎呀，长河时间长了呀，对这李玄英也敬而远之啊，不愿意跟李玄英啊同流合污。李玄英也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啊，李玄英私底下找长河，兄弟，怎么着？现在我看你跟哥哥我疏远了啊，恩公哥哥，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吗？你琢磨琢磨，咱哥俩多长时间没坐在一起喝过酒了啊？哥哥，您这个官职也高，小弟我呢军务也繁忙，所以呢可能没碰到一起，少来这一套。哎，长河呀，你怎么想的？你哥哥我这心里头门清啊，我明白，你是一个正直之人，你看不惯你哥哥平常啊溜须拍马的这种行径，对吧？你觉得这是小人行径。没有，我绝无此意。哎，不用给我解释，我清楚得很。但长河呀，你要知道啊，人世间呢有阳就得有阴，有你这耿直的，就得有我这呀柔顺的，这才能互补啊。你呢在战场上要硬打死拼，如果说你不交接朝堂上像我这样的人，我稍微的在主公面前一歪歪嘴，你就得给拿下呀，你立了多少功劳都白搭。所以呢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 啊，当然了，我也知道兄弟你不屑做这事儿，你不屑做，交给哥哥我。你瞧不起哥哥我，我也不怨你。我呀，也是为咱们哥俩好。你尽管在前敌效忠国家，我在这里保着你的禄位。哎，这样呢，咱哥俩打配合，咱呢还真就不能亲昵。你要天天的往我这跑，咱们天天的勾在一起，时间长了，西魏王准生疑呀，你就得嫌弃我，你就得厌恶我。西魏王一看，哦，你们俩生嫌隙了。按西魏王的自负，他总觉得自己啊可以控制住臣下，可以利用臣下之间的矛盾，他好实施他的帝王之术。行啊，咱就让他实施，让他高兴。但是呢，咱暗中可还得是一条线儿啊，这样我起来了你也能起来，你起来了未来肯定不忘哥哥我，我也差不哪去呀。同时呢，咱们也好一起对付其他派别，这也是生存之道啊。兄弟，你现在想不明白，哥哥不怪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哥哥我良苦用心了。你别看我对别人那样，对兄弟你我是一片至诚啊，你不要怀疑你哥哥我。这一次李玄英跟长河的掏心呢，让长河对李玄英还真有点理解了，但长河对这个西魏呀，反倒是越来越失望。一看这李密屡屡打压瓦岗旧将啊，尤其是连自己心目当中的老师秦琼都不放过，连秦琼都打压。哎呀，长河心说话，人家秦琼为西魏国立下多大功劳啊，身体都受损了，说一麻到底就一麻到底，说收回兵权就收回兵权呢，人家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哎呀，这西魏王啊心胸狭窄，非我之真主也，我保他呀算是瞎了眼了，保错了。你看长河有比别人高明之处啊，比别人看人看得准，一旦对着李密心生嫌隙，这长河心中啊是越来越抑郁。怎么的？我已然保了李密了，我不保他我保谁呀？哎，人家李密也确实对我有知遇之恩呢，我屡建功勋，人家也屡次提拔呀，甚至都高过其他人。我能看明白李密想把我呀培养成他的心腹，故此又给我上柱国，又给我雷泽宫，位极人臣呢，成为了他驾下大红人呢，想把我发展成他的亲信。但是呢，我这心里头已然对他失望了，他越给我高官，我这负罪心越强啊，这怎么办呢？哎，就在这时，李玄英的官职一抹到地，被贬为庶民了，好多罪责呀被这李密全安在李玄英头上了。这李玄英啊有一次又私底下找到长河，苦笑一声啊，贤弟呀，看见没，你哥哥呀现在混成这般模样了，这就是咱这个主公啊，他用你的时候可以把你啊举得高高的，不用你的时候脸一沉，龙目寡恩呢，卸磨杀驴，就是这种人呢。你哥哥我就是前车之鉴呢。所以贤弟呀，别看你现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有朝一日啊也有可能沦落成哥哥我这般田地呀。不过呢，咱哥俩原来打的配合挺好的，咱没有什么私下来往，所以李密呀没把咱哥俩拴对儿，这一次没有搏击你，还想把你发展成他的心腹。兄弟，我问你一句实话，你现在对着西魏王感官如何呀？你比如说长河呀，对着李玄英挺信任的，那毕竟救过自己，是自己恩人呢。一看李玄英现在混成这般模样，又气又恨呢。怎么，你这也是咎由自取，谁让你做那么多缺德事儿呢？哎，但是呢也挺惋惜的，这西魏王李密也是啊， 卸磨杀驴呀、啊。

把这屎亏子全扣他脑袋上了。哎，这人也够可怜的。哎，所以苦笑一声啊，哥哥，恩公，我现在呀，心里很纠结呀。哦，怎么纠结了？哎，是这么回事。昌河就把自己心中所想给李玄英说了。李玄英一听，嗯，贤弟呀，我没看错你，你呀有慧根，这么想就对了。所以呢，咱现在呀还不能把这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咱呢还得骑驴找马。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谁？
5: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微微一笑是绝对不抽。

咚，一到这个点儿，上位又来了。我这声音呢，要是甜美也挺甜美，要是豪爽的话，那是真豪爽啊！哎呀，大家伙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薇。我们节目里边有一个口号，叫做“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哎，如果说你心情呢，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郁闷的话，没有关系，你收听我们节目呢，也许就会调整的更好了。不过现在我发现这天气真是挺热呀，挺热的时候大家都会采用一些措施让自己凉爽一点，比如说呢吹空调，比如说吹电风扇。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吹啥，你千万不要一直吹，如果说一直吹的话，你也许身体就感冒了。你心情不感冒找我好使，身体感冒了我可不管呢。总之我就是希望大家哈，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都舒适，这样就最好了。有人说三位，我的笑声就挺有特点的，我一笑没声。那也行啊，你可以没声，但是在现场我没有看到你笑得前仰后合的哈，没有声音那也算是一大亮点。再一个呢，我这还是希望大家笑是有声的啊，因为每个人笑啊都不一样。你比如说周星驰的笑就不一样，哎，你比如说你高秀敏的笑还不一样，曾小贤的笑都不一样，哎，这些标志性的笑声，如果说将来拿到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当音效用，那简直酷毙了。接下来呀，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车。我知道这个车平时是大家的好伙伴啊，尤其对一些朋友来说，车那是非常非常便利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上班啊，或者是出行啊，都需要这个交通工具。有人说什么叫好车？我跟你说什么叫好车？前两天一位朋友就为我诠释了什么叫好车。好车就是他花20000块钱买的一辆二手车啊，开了一年之后卖了25000，这就是好车。通常啊，这个车呢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了，让更多的人呢是自己这个虚荣的化身。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显摆说自己的车有多么多么厉害，自己车多么多么好。话说那天呢，我在这个坐公交的时候，我就听着两个人在对话，两个人唠嗑，其中一个人说，你看我啊，100多万的汽车每天包接包送。我当时寻思，妈呀，你要那么贵汽车你还坐公交干啥呀？结果这时候旁边那人接下来话茬了，说可不包接包送吗？就是没座。我听了半天啊，原来这100多万汽车就是公交车呀。不过我想说了，公交车好像你也估错价了，不能有那么贵。不过呀，有的时候啊，你在路上行走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你就能发现这每一个开车的人哈，他都是不一样的。哎，有些人有车德，有些人呢就不好。那天呢，我在路上这个走的时候，我就发现哈，这个车，哎，有一个车竟然没有人，没有驾驶人，哎，好奇怪呀。我当时就看见这车缓缓向我开过来的时候啊，我认真一看，车上没有司机。你要说平时咱开车的时候哈，有的人开车转弯不打转向灯，你说你生不生气？有些人哈，这个开车的时候哈占道，你说生不生气？但是你不管再咋生气，人最起码有个司机在，你给他一个提示，人家能看懂。你说这个车无人驾驶，你说这怎么整啊？我当时啊，我这咋整啊？这没有人，我得救他呀！我赶紧呐，急急忙忙啊，我打开车门啊，我就跳上车，赶紧我就踩住刹车，拉上手刹，我让这车赶紧停下来，别一会儿啊，你说前面哈再有那个行人啥的，再造成酿成大祸可不好了。结果就在我拉上手刹的一刹那，突然从车的后面走出两个小伙子。指着我鼻子就开骂呀，说大姐呀，你干啥呢？你没看着我们车没有了，我俩在这推呢吗？我其实就是挺善良的。
不过一说这个路上的事儿啊，可真是有的时候啊，咱们看不惯开车的司机，司机呢有的时候也看不惯行人。你有些行人呢，要过马路他不看车，你说这样的过马路他能安全吗？话说有一天哈，一个人开车上路了，上路的时候呢，哎，在路上结果遇到了一个女孩儿，这女孩儿啊不知道怎么了，哎，面无表情的，好像刚失恋似的。过马路也不看红绿灯，也不看车，结果差点被他这车给撞上。结果当时司机呀就生气了，拍着喇叭说："你干啥呀？你找死啊！"结果那小妹儿回头跟他说了一句："对呀，我就找死啊！你知道还刹车？"你说是不是给人气死？今天呢，我们出这个算是脑筋急转弯，但是也算是一道智力题啊，哦！大家听好了，这个问题呢是跟车有关的。说有两辆汽车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分别行驶于紧邻的两条笔直的道路上。不久之后，虽然说两车呢都没有改变车速，但是 B 车突然开始超越 A 车，请问这是为什么？各位可以猜一猜，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很有难度啊！各位可以继续来猜。我们看一下我们手机短信平台上，我们跟大家一同分享各位生活当中哈跟车有关的趣事儿。哎呀，上回我跟你讲一件事儿啊，话说有一个人周末呢借车出去郊游去了。结果呢，一朋友的媳妇儿顺路搭车，结果呢，后来在路上啊，路口的时候遇到交警了，交警就盘问说："这车是你的吗？”他说："不是，是朋友的。"完了，交警又问："那车上坐的是你老婆呀？"完，他说："不是，也是朋友的。"交警这时候感叹了："哎呀，多好的朋友啊！" 那你不会解释一下吗？不是一个人的。哎呀，尚薇呀，你都不知道啊，我那车老厉害了，我那车厉害就厉害的，那速度才快呢，走道的话都能撵上。那你是啥车呀？老年代步车呀？尚薇，你都不知道，我昨天点儿太背了，地上有10块钱，我刚要去捡，结果被风刮走了。那不能说明你点儿背，最起码你还看着那10块钱了，有好多人看不着呢。而且那压根儿不是你的，你还奢望什么呀？哎呀，薇姐，我昨天坐公交的时候可逗了，这呀可有意思了。旁边一位大叔拿着一个手机，突然电话响了，大叔立马就接起来，喂，喂。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啊！结果呢，就我们大家哈，这时候都探头一看究竟的时候，这大叔放下电话，自言自语说："哎呀妈，短信呀！"这大叔新买的手机吧？话说呀，平时呢，我这时间比较紧哈，而且呢，我家也不远。我通常有时间的时候哈，我坐公交车。一般要是时间比较紧，那我就打车回去。然后有的时候我打车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听着那个出租车司机给放放歌啊，哎，听听广播呀。这一路呢，可以说也不是很枯燥和乏味。结果那天呢，我着急嘛，然后我就打车，打了一个辆车，坐在副驾驶。那上车之后啊，这个司机师傅那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啊。当时我一上车，人家司机师傅就问我说："姑娘啊，听歌不？”我说："听。"结果司机给我唱了一道儿。哎呦啊，这司机师傅太热情了。

一天呢，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哈，那人才多呢，人老多了，一对夫妻呀，在那块儿探讨买车的事儿。我估计啊，这平时坐公交车坐的也是不耐烦了。结果当时男的说呀，男的这么说的，说媳妇儿，媳妇儿，奔奔好，奔奔那车长安出的可好了。结果呢，那女的不以为然，说不是，我不觉得奔奔好，我觉得 QQ 好，QQ 是腾讯出的，名气多大呀？当时我都崩溃了，我寻 QQ 这车也是腾讯出的呀。

跟你说，在女人身上啊，关于车这个事儿，你就不能跟她探讨啊，因为呀，女人对车真是哈，多数的女人对车都不太感冒。话说我那天呢，就看见我一个朋友哈，在他那个刚买完车之后改了一个签名，那个签名上是这么说的：说今天倒车，差点把我家小区保安镶墙缝里。当时我寻思，你这技术不错嘛。当然了，咱今天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跟车有关的智力题儿啊，大家不妨来猜一猜。问题是这么说的：说有两辆汽车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分别行驶于紧邻的两条笔直的道路上。不久之后呢，虽然说两车都没有改变车速，但是 B 车突然开始超越 A 车，请问这是为什么？各位可以猜一猜。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个坐公交车的事儿哈，其实啊，有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它都是有一个定律的。哎，我们在总结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坐公交车好像也有一种魔鬼定律。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一辆接着一辆；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辆都没有。哎，然后结果那个你早上要是赶时间哈，想要上班赶时间赶公交车的时候，真的一辆都不来。然后有的时候你现在这时候不赶趟了哈，要不然咱打车走吧。刚坐上出租车，妥，公交车来了。哎呀，或者是呢，你等啊等啊等等好长时间，终于来了一辆车，结果发现人满了。要不就是你用尽吃奶的劲儿哈挤上去了，结果发现哎呀。后面来了一辆空车，结果呢？当你这坐上车哈，你赶时间，你就想啊，这车快点开，快点开，快呀，快呀，快点开。结果发现后面那辆车跑前面来了。再或者是你这大冷天的时候，或者是贼热的时候，你在寒风或者酷暑当中等车，等啊等啊等，等半个小时，你发现两辆车肩并肩来了。你有没有发现哈？这真的哈，我们就是经过广大网友的一总结，我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远了。有的时候啊，哎，有些朋友说，我可不愿意坐公交车，太遭罪。于是乎，我自己呀，攒了老长时间钱，买了一辆车。我有个朋友就是，有一天呢，我跟他坐车上，然后开车去他家。结果呢，到他家的时候，那胡同特别窄，两辆车迎头相遇了。对面是一个面包车，我哥们儿当时呢就寻思让他退一下，然后呢，结果他呢想让我们退一下。结果双方在那僵持了一会儿，僵持不下的话，我哥们儿当时猛的就开车门就下车了。完了，结果对面面包车四个门一起开，下了四个彪形大汉。结果我哥们儿寻思这咋整啊？本来他下去是要发怒的，结果后来看着人出来四个彪形大汉，这怎么整？哎，表情一转，超级淡定的手推发动机盖往后推车。结果对面那四个彪形大汉都愣了，问你干啥？结果我朋友当时说了一句。

这都很正常。话说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开着一辆车，他这个车呀是前两年刚买的面包车，跑业务用的啊。然后他那天呢，就是开着一辆破面包车走在路上的时候，跟人家那个车刮了一下。结果呢，一下来之后一看，对面呢是一个奥拓，也是挺破的一个车，一看就多少年了。然后结果呢，这俩人哈，双方司机都下车了，然后俩人对视了一眼，相互点了个头，各自开车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后来我问我哥们儿这咋回事儿，我哥们儿就说了一句话，说屌丝何苦为难屌丝啊。上回呀，买了一辆新车，自己不会开，所以说雇了一个司机，结果又担心司机把新车的零件给换成次品，所以说天天跟着司机，天天跟着司机。就这天呢，他坐在车里边，忽然就觉得这车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就赶紧问司机说："这车怎么的了？"司机就说："没事儿，我换了个档。"就上回就心想："你看看，我没猜错吧？必须就得把这司机换了，他把档都给我换了，还在那块理直气壮的承认。没啥事儿，你换什么档你这。"

0: 会要说呀，这不会开车的人可真是啊，就不说不会开车，就刚学开车的人，对于车呢比较年轻，他呢刚刚学完车要参加路考，路考不是这样的吗？咱们在上车之前得先围着车绕一圈，看一看呢周围是不是安全啊，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周围这个车子有没有什么问题之后，然后再上车。这个女的那天也是啊。转了一圈之后，绕车转了一圈之后，打开车门坐下来，然后他才发现这车呀，很怪呀，怪在哪儿？没有方向盘呢。他当时崩溃了，他觉得这车怎么回事？没有方向盘呢？赶紧呢，就喊那个考官，考官考官，这车怎么回事？没有方向盘呢？结果考官来了，都哭了，说你看看人家自觉性，知道自己考不过，直接坐后排了。你上后排找方向盘，那玩意儿能找着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为各位揭晓我们今天智力题的正确答案了。今天的问题是这么说的：说有两辆汽车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分别行驶于紧邻的两条笔直的道路上。不久之后呢，虽然说两辆车都没有改变速度，但是 B 车突然开始超越 A 车，请问这是为什么？很多朋友都猜呀，说他们俩一定是相向而行的。可是相向而行就不存在超越这么一个状态呀。正确答案就是 B 车走的是下坡道。好啦，朋友们，今天爱上微笑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各位好朋友通过我们这的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

革，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微，
6: 笑
5: 微，
6: 笑
5: 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一微一笑，绝对不抽。
10: 来啦，我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气势、不同的方式给你来一嗓子。我们这一嗓子跟别的嗓子可是不一样啊！一嗓子是告诉你，一到这个点儿啊，精精神神、乐乐呵呵的，我都来了，幸福离你还会远吗？我跟你说，我们节目呀叫做爱上微笑。有些朋友夏天的时候啊，喜欢上这个广场啊，这个森林里边溜达溜达哈。还有些朋友呢，喜欢躺下补一个觉。但是我跟你说，睡觉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实在睡不着的话，别勉强自己啊，别勉强自己，打开收音机听听我们节目，怪好的。今天我们爱上微笑节目啊刚刚开始，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幸福吗？人家说尚伟，你这个问题呀，你应该在当时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你就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一点都不滞后，因为幸福这个问题是陪伴我们一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同来说一说幸福。我之前呢就曾经想过这么一个非常有哲理的问题，幸福是什么啊？有人说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幸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看你要什么。这个问题不止我想过，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过，甚至跟自己的朋友讨论过。话说呀，有甲乙丙这三个人啊，在一起呢讨论幸福是什么这么一个话题。哎，这个甲说呀，甲说，我觉得这个幸福 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工作吃喝不用愁。乙说呢，幸福就是有车又有房，找个好婆娘。哎，轮到丙了，丙这个时候站起来就要往外走。甲跟乙寻思，你这怎么回事？咱们仨在一起唠嗑，讨论一个问题，这么严峻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一说到幸福你就要往外走？甲乙俩人啊，就赶紧把他抓回来了，就不让他走。丙说不行啊，我有急事儿，我是真等不了。然后后来俩人就说不行，你有急事儿也好，有急事儿也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们说出来，幸福是什么，你才可以离开。丙这时候说了，幸福是啥？幸福就是我想上厕所，你们能松开我。多简单一件事啊，对不对？幸福就是他想上厕所，但是他们能松开的。我之前呢，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是那个范伟和谁演的嘞？容我想一下，大概是王志文啊，范伟和王志文俩人演的。然后里边呢，那个啊，我想起来了，电影名叫《求求你表扬我》，那片子挺好，里边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白，非常搞笑，也很让人这个回味。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他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11: 什么叫幸福？
12: 幸福啊，
11: 嗯，你怎么看？
12: 幸福那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
10: 对不对？每个人对于这个幸福啊，他的这个追求以及幸福的这个观点都是不一样的。昨天有一个人就跟我说了，这是我一个老听众啊，老听众昨天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上尉啊，你都不知道啊，最近呢、啊、我还受到我太太的各种啊百般的这个折磨呀，你说怎么整？我说他咋折磨你了？哎，他就把整个过程给我讲了一遍。他说呀，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他媳妇儿炒了两个菜儿啊，然后呢他就在那儿吃完之后撑的呀特别特别的那个高兴啊，吃撑了也高兴，在沙发上抱着肚子打饱嗝。这个时候他媳妇儿呢就跟他说了，说老公你看你多幸福啊，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结果呀当时他就摇摇头说，媳妇儿我不幸福啊。你说这一句话啊，不说罢了，说了一时激起千层浪，当时媳妇儿就怒了啊，竟然敢这么说。于是乎使出了他媳妇儿惯用的独门武功，葵花点穴手以及排山倒海。最后啊是打的这老公啊连连的啊哀求。最后啊那个他老公就一脸无辜说，媳妇儿你别打我了，我确实不幸福啊。完了那个媳妇儿当时就非常不高兴，你说你啊，我就打得你这样似的了，你还不说，你就说吧，你为什么不幸福。后来呀她老公就赶紧求饶说，媳妇儿我确实不幸福，我不是姓张吗？你姓张你不用在这个时候强调吧，你在这时候强调，你说你媳妇儿能高兴吗？哎，在家庭生活的里边，每个人呢都觉得哎自己的生活幸福或者是不幸福，但是呢在外人看来也许跟你的观点就不一样了。话说有一个布朗先生，他是英国人啊，布朗先生啊那天跟他的一个好朋友说了，哦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最近我想离婚，为什么？因为我的太太三个月不跟我说一句话，我简直受不了了，我一定要离婚。后来他朋友说，什么玩意儿，你太太三个月不跟你说一句话，你可真幸福，这么安静的太太上哪儿找去。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幸福。之前呢人们觉得幸福和挫折它就是对立的，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都不能相交。但是呢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的一生总会经受到挫折，就像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一样的不可避免。一个人只

有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才懂得幸福的真正含义。就像经历过战争的人，在走过战争硝烟的年代之后，才知道和平和安定是人类真正的幸福。于是我们也更加的懂得了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有些朋友说，哎呀，可是你这么一说吧，道理我倒是很懂，可是一遇到事情呢，我就觉得自己不幸福了。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啊，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罗列几点，大家想明白了这几点，你的人生就幸福了。都有哪几点呢？哎，第一点就是你一大早晨被闹钟吵醒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太烦了，为什么今天还要上班呢？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想，哎呀，我一大早上被闹钟吵醒了，我说明我还活着，哎，是不是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呢？第二就是我们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上班的时候，这时候你也应该庆幸，最起码说明我们没有失业，我们还有薪水可拿，还有饭可以吃。还有第三种，当我们收到一些短信呢，或者是这个吃饭聚一聚的短信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烦呐，天天这么多饭局，可是你这时候你应该想，至少还有个朋友想你呢。就像之前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过年的时候觉得我这七天假一定会很忙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想多了。第四点就是，当你听到别人的话有些刺耳的时候啊，可能是他们在说你什么什么不好啊，这个时候啊你会觉得特别讨厌。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说你现在能听，那要是人家都不看你也不瞅你，都是不勒你的话，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还有一些女孩子呀，每天特别爱美，就是觉得自己啊瘦一点就漂亮，发现自己衣服越来越紧呢，也越来越沮丧。我跟你说呀，你衣服越来越紧说明啥？说明你现在吃的还算有营养。还有一些朋友啊，出国了呢，总想啊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跟你说，不要抱怨，你就有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因为说明你对生活还是有追求的。还有一些朋友呢，特别想出去玩，特别想休息，但是呢请假就是没批准，这时候你会特别特别的恼火。我跟你说呀，你不用恼火，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啊这个位置离不开你，对不对？所以说呀，大家刚才啊说了七点，你如果是想通了，你的人生就幸福了。有人说，上回你刚才不是说八点吗？哎，对，第八点就是你听了我刚才说出这些话，你会会心的微笑，那说明你就是快乐幸福的。有时候啊，快乐和幸福它不是说在那等着你的，得咱们自己去寻找。比如说你这每天啊，你就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节目一小会儿，你就会呀带给你好心情。话说呀，有一天啊，一对年轻人一看呀，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要即将步入婚礼的殿堂了。这对年轻人哈，当时手里拿着婚纱照，然后上公交了。上公交的时候哈，俩人坐在椅子上就把婚纱照拿出来看，边看边聊啊。俩人当时啊是这么说的，女的说，老公啊，老公，你说现在这个照相技术真是啊，太强悍了，就把人照的跟平时一点都不一样。后来呀，这个男的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说：“也是哈，你要说这女的化妆跟平时不一样也就罢了，为什么这男的他跟我也不一样呢？”俩人唠到这时候，突然意识到，哎呀妈呀，婚纱照这不拿错了吗？师傅，停车，我俩要下车。俩人慌慌忙忙下车了，这倒不要紧，但是车厢里边留下了经久不息的欢笑声。你说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段子啊，大家呢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快乐。你说是不是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了快乐呢？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愿跟老妈一块逛街，然后他妈也是特别特别的时尚啊。那天他跟他妈逛街的时候啊，他就相中了一件连体的衣服，就问他妈的意见，妈，这衣服咋样啊？他妈那时候看了看，撇撇嘴说，不行，不方便。他说怎么不方便了？他妈说，怎么个不方便？方便的时候不方便。我发现这妈妈还会玩语言艺术呢。她一说她跟她妈的事儿，我突然就想起我妈来了啊！我跟你说呀，小的。

时候，我是没少挨我妈打。我小时候特别淘，我相信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你应该有这个眼力。我小时候那是真的特别淘啊，我妈呀总好打我，就叫家里的棍子都打碎好几根儿。有一回呀，我就不听话嘛，把人家玻璃给砸了，然后我妈又要打我，让我爸去拿棍子。结果呢，我爸呢出去之后回来说不行啊，没有粗棍子呀。我爸关键比较心疼我，寻思这么一点小孩儿，还是一个小姑娘，打坏了怎么整？我爸就撒谎说没有粗棍子呀。后来我妈就不耐烦了，说那你就随便拿一根儿。后来过了一会儿，我爸回来了，手里拿了根牙签儿，看我爸多疼我。有时候啊，我没啥事儿的时候呢，愿意跟我的好朋友去咖啡厅啊，或者是这个小酒吧啊，哎，小资情调的地方坐一坐，喝喝下午茶呀，或者是这个喝点小酒水啊，闲聊一会儿。那天呢，我俩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听见后面那桌啊，有俩人在那抱怨，其中啊，那个男的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呀，兄弟，今天呢，咱俩必须得多喝几杯。我现在心里非常的郁闷，极度的郁闷。”现在你说经济不景气，生意不好做，养家糊口太辛苦了。后来他哥们就问他说：“哎呀，你的确是养家糊口，的确是挺辛苦的。但是你像我们一家一个的话，也没有感觉到负担那么重。你家现在几个小孩儿啊？”后来那人就说了：“我家五个。”他说：“啊，五个的确是不好养啊。”完了，这哥们又说了：“孩子倒还好说，关键这孩子五个妈是挺难养的呀。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幸福。有人说呀，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有人爱，有事做，有所期待。而多数的人呢，都把第一件视为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有人爱。通常有人爱，爱你的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宠你，特别的疼你。哎，话说有一天呢，我在公交车上我就听着一个女孩打电话，打电话，我估计啊，应该是给她的爱人打。她当时是这么说的，说：“喂，我已经快到站牌了，你赶紧往出走吧。如果说你到了，我还没到，那你先等着吧。如果说我到了，你还没到，那你就等着吧。”反正横竖都是等。有一天呢，我一个哥们跟我说，说他媳妇儿一直呢就想去参加同学聚会去。那天呢，就跑来问他一个问题，媳妇儿跟他说：“老公啊，我有个同学来大庆了，这位同学之前追过我，现在他来大庆出差，想约我吃个饭，你说我去不？”后来呀。她老公就想了想，说：“追过你啊？啥时候追的？”他媳妇儿说：“大二的时候追的。”然后他又问他媳妇儿说：“那媳妇儿，你那时候多沉？”媳妇儿说：“那时候90斤呢。”后来他看了看他媳妇儿180斤的身材，说：“媳妇儿，那你去吧，好让人家断了这个念想。”有的时候，哎，女人跟女人在一起。通常呢都会比什么？比如说比一比自己的这个衣服啊，谁的漂亮？有的时候比一比谁的这个首饰啊更加贵重。再就有的时候比一比啊，谁的老公对自己更好。话说有一天呢，两个女人坐在咖啡馆里边唠嗑，其中啊第一个女人就说了：“哎呦。”我家呀，现在呢用的都是免洗的餐具，用完了就扔，还不污染环境，真是不错。后来第二个女人说：“啊，我们家用的也是免洗的餐具呀，不过不扔，比你那更环保。”然后当时那个第一个女孩就问他了，说：“啊，免洗的餐具还不扔？”请问，那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是重复利用吗？哈哈哈哈！结果后来第二个人说：“对呀，我的这个餐具也是免洗的呀，还不用扔，特别的环保，因为我都把它扔给我老公。”

0: 个真行哈。我跟你说，沈阳有个老太太啊，她特别感兴趣什么事儿呢？就是养宠物和养动物，因为有些动物它并非是宠物，比如说大公鸡。这个老太太呀，就喜欢养这个大公鸡啊。有一天呢，她就打算把这个大公鸡哈，这个挪到她儿子家去养。然后那天她坐公交车，就把这一只活的公鸡啊装进布兜子里了，带上车呀。车上当时能有二十多人。老太太当时找到座位刚坐好，公鸡就把头伸出来了，来了一个清脆脆的鸡鸣，咯咯咯。当时把司机吓一跳啊，然后车上乘客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司机当时就回头说，什么东西？老太太当时迅速就把这个鸡头给摁回袋子里，说啊，没事儿，我手机铃声。我当时就想，哎呀，多么机智的老太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话题就是幸福。有人说呀，幸福是看出来的，痛苦是悟出来的。的确是这样啊，我们总是习惯嘛，把别人表面的幸福和我们隐藏的痛苦做比较，结果我们的这个痛苦指数呢，就在这个不当的对比当中又创新高。我们有时候你说羡慕鸟儿的翅膀能飞，可是你怎么知道鸟儿不羡慕我们双腿如飞呢？对吧？所以说，与其用别人的幸福来惩罚自己，还不如用自己的痛苦来鞭策自己。所以说人呢，越比越糊涂，越想越明白。没事儿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啊，没事儿的时候你打开声音来听听上回的节目，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总之呢，上回今天给大家一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呢？笑口常开，幸福自然来。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我为什么敢讲论语？论语的注解我看过了超过400家，从古到今啊，因为这个也很容易，不是说我去找书来念，你真的念很容易。第一个，你就找中华书局陈树德写的《论语集释》，他把历代以来200多家中国古人注解《论语》，连朱熹在内，统统收在里面，4本，1000多页，我把它看2遍，就看了200多家了。我再买一本日本人做的，叫做《竹天光弘论语汇笺》，把日本几百年、上千年的研究《论语》的学者100多人全部收在一起。我就看2本书啊，一本是陈树德《论语集释》，一本是竹联光弘《论语汇笺》，加起来就300多家了。再把当代这些你们熟悉的，这个是谁？杨伯峻，到后面李泽厚，早一点的钱穆先生都看一下，400多家都看了之后，每一句《论语》的话怎么解释，有几种解释，我大概都知道。我的特色是什么？我脑袋有逻辑的训练，我可以分辨哪一句是对的。我刚刚前面讲到那个记如不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唐朝的韩愈啊，韩愈他也注解论语啊，因为古代念书人注解论语的多得不得了。韩愈怎么说？讲到这句话，记如在，记人如神在。韩愈说什么？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他就念成记如不记，讲得好。孔子讥笑很多人记事的时候心不在焉，好像不在记事一样。为什么？孔子之语是非常严肃的、虔诚的，记如在，记人如神在。后面子曰，孔子才说我不赞成记事的时候好像不在记事一样。所以韩愈就是说孔子讥笑记如不记者。那还有什么好争论呢？你当然可以说韩愈不对，朱熹对，那可以讨论了。朱熹对的我一定说他对啊，像我们用到这个筹策五十根竹筷子占卦那个解卦，我认为朱熹讲的有道理，我就参考他的。我念书何必有成见，我又不是跟姓朱的有仇，他对的就是对的，但他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没什么好客气的。
2: 也有可能您在行驶的过程里边也是挺守规矩的，但是不排除在下一秒下一刻这个交通事故就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醒啊，千万别像案例当中每天我们电话咨询里边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成为了当事人之后你才去关注，哎呦，当时的违法行为是什么呀，甚至都在较真那1公里左右的区别，因为就在超速和不超速或者严重超速和普通超速之间，你去纠结那1公里2公里的时候，回头我们再去想一想，如果在此之前您能稍加注意呢。哎，有的时候大家在想，咱举个例子，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车程，那我们这条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你开到59没毛病，哎，你开过了60就是毛病，那你在事故里边就要承担一个责任。那平时开车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特殊情况，哎，我就今天转弯的时候把右边车给兜进来了，把右边的摩托车、自行车、行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车辆给兜进来之后，我们必然会承担一个责任。这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它就发生在你每一次驾车、每一次走路、每一次骑行的过程里边。那它不会给你一个什么特殊的圈化，说今儿你要出门的衣服穿的不对劲儿啊，就今儿就瞄准你了，你要穿蓝色的，那都不现实啊，是吧？就是在日常行车、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突如其来的情况，这就叫做交通事故。为什么叫做交通事故猛于虎？它不给你提前任何的准备，你也没有任何的防备。嗯，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视频。那一刻你真的觉得很无助，如果时间能够暂停，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意外，包括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就要求平时我们做的细致一点，哎，下午这个点儿容易犯困。那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如果您有这个精神头不太足啊，甚至有可能出现了犯困的情况了，您就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不管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都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胖圆圆发来信息，他说和我想象中的长得不一样，是好是坏了，你偷摸告诉我一声，想象中的是什么样的呢？原来广播的听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网络的直播，包括有很多的听众可能都许久未见，一直听节目声音很熟悉，都觉得是自己身边的一个人了，对吧？非常的熟悉，每天节目里边什么样的内容听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没有见过面，然后呢大家开始给这样的一个说话的人去做一个画像。 基本上给我的画像呢，就是头发不太多，长得黑叉叉啊，有点胖乎乎，年龄呢可能比看到的实际看到的年龄还要稍大上一点点。那这一般情况下给我画像都是这样。我二十郎当岁，三十出头的时候，大家给我界定的年龄就有可能在50岁左右了。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呦，看起来听声音应该是个50多岁的人啊，怎么还瞅着还比之前的感受上年轻呢？大家的画像可能是通过你的声音的判断吧。所以胖圆圆不知道你这块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哈，你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AA111发来信息，他说勇哥，麻烦问一下，路人过马路未走斑马线。快到达马路对面的时候停了一下，被后方的车辆来了给撞倒了，行人会有责任吗？行人穿行机动车道，首先规定就是要确保安全，你在穿行的过程里边首先要确保安全，这个确保安全其实往根儿里来说就是不发生交通事故，你一旦在这个过程里边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必然会没做到确保安全，所以你就会承担一个责任。对于机动车来说，我们在路上看到的行人，不管走的是斑马线还是非斑马线，不管是他借用机动车道通行还是在标准的通过马路，我们作为机动车都应该对行人进行瞭望、观察、避让，我们的目的是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机动车必然也会有一定的责任。当然这里边有个特殊情况，行人你正常走，然后呢机动车可能判断你这应该过去了，结果到我的面前你忽然之间你停了一下，影响了机动车的这个节奏，这个呢在这样的事故里边，行人基本上最大化的责任是在同等，要看你当时的情况，比如说你跑着过的，到这忽然停下来，它的突然性是什么样，之前在视线上是否受到了阻碍，机动车的视线受到了阻碍，是因为机动车的瞭望观察不够，做的准备充足和不充足之间的关系，还是说由于你行人的突然出现导致它的意外发生，所以跟这个还有一定的关联性。像这样的事故常见的是主次，行人会有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必保的啊，必保的，然后好一点的结果可能给到一个同等。那行人受伤如果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也不用太关注责任大小，如果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车辆的交强险18000元的看病的钱能够给你出了，只要机动车有责任就行。所以比较常见的这样的责任的结果是主次责任和同等责任，还要根据具体的现场的情况，所以像两个 A 三个一啊，就是你得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况来对比着听吧，也不敢确定到底责任是什么样，能给到同等可以说就算责任，这个行人的责任的偏大了，就是差不多了，这已经算是一个最大化了。一般这种情况像您形容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很难给到行人主要或以上的责任，那机动车不得不说你在路面上我们叫做以人为本，那的目的就是你保护机动车的驾驶员，其实也叫以人为本，保护行人也叫以人为本，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在财产损失面前人伤更为重要一些，那这也是大家都心里边明白的。所以什么叫以人为本呢？开车的人认为你过于以人为本了，这行人呢就肆无忌惮了，他就不再去遵守交通法规了。那走路的人说呢，那我当然以人为本是对我是有好处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想反正你也不敢撞，那老话说得好，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说撞吧，撞哪哪有价，那当然是一种开玩笑，但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所以当我们在参与交通时，不管您是在驾车的过程里边、骑行的过程里边，还是我们走路的过程里边，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安全永远最重要，我们保证不去撞别人，我们更要保证的是自己不被别人去撞。那有斑马线尽最大可能走斑马线，如果前后你说真的很远，说大几百米上千米的才有斑马线，那我还能去走斑马线吗？当然这不现实，一点都不现实，你让我走我也干不出这事儿来，是吧？你多走5分钟走个斑马线，我觉得我也很难去选择。那你会选择啥呢？会穿行机动车道，只要机动车道是能够给我提供条件穿行的，比如说中间没有护栏的，对吧，我就会去穿行。但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知道你所走的是借别人的东西，你借了别人的道去通行，你就要确保不跟别人之间发生任何的关联。王百万说1038这个平台太好了，为老百姓办事的平台，谢谢您的评价啊。贺来了说下午好勇哥，下午好哥，下午好，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听节目，您也愿意 通过抖音的平台来进行视频的观看。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宝这边添加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呢在抖音的平台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互动就行了。就像刚才这个问题呢也还算能够解答明白，但是如果再为复杂的交通事故，您就需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了，因为需要有个你来我往的询问的过程，我给你的答案才能够更加的准确一点。你像刚才这个事故，其实啊说句心里话，我是不愿意给你答的，这个就是两个 A 三个 1AA111，我不愿意给你答。我不愿意答的原因是这里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只能基于你所说的基础条件，我去给你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责任，然后你听到了。如果你是在帮别人问呢，你就可能去转述我所说的话。那你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干不干这行的人，你想把这话转述得很标准一点都不差，我觉得那是太难为你了。你能转述清楚我所说的70%-80%，那就算不错了。那得到你信息的人呢，他在理解你说的70%-80%的70%-80%，那就变成了我所说出的话都不到一半他能接受得到。那你说最后起到的指导作用能有多少呢？那就没有了。那同样的事故，如果刚才的这位网友你要把电话打到广播直播间里边，我可能就会问你是当事人吗？哎，你是或不是？你是当事人，你当时怎么走的？在路的哪一个位置？对方的车辆是怎么来的？他是受到了之前车道里边车辆的影响了吗？他当时的行车速度有多少？撞击完毕之后，撞击时大概是什么样的程度？你的伤情如何？对方撞击完毕之后，他的车辆向前移动了多少？他地面有刹车痕迹吗？我可能需要问这么多的问题，才能给你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准确的结果。所以为啥我说这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拨打广播热线呢？就在于这儿。好多朋友打来电话，形容的问题不是我想问的，他说了两分钟，我只是碍于面子，互相之间给个面子，我让你表达，然后我都会尽可能的打断一下，我说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我来问你来答，我需要关注的是一二三，哎，你就按照这321给我往出说，那你不能按照你的说了，按照你的说说了一小时，最后我也得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我需要给你结果呀，所以我需要去询问，所以这就是原因啊。所以各位如果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尤其像交通事故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广播热线。那有朋友在问能不能连麦，不能连麦，我们只能在广播端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谢谢奋斗，谢谢浮夸，谢谢下边这个叫什么，这是繁体字吗？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啊，抱歉，第一个字读不出来，一堆繁体字，后边是男子汉吧，是这意思吧？的关注，谢谢你啊，谢谢。王百万说，去年我的车呀被人家给刮了，对方找了渠道，但我给1038打了电话，那没等导播给我电话呢，他们马上就变了，他们马上就变了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你的意思了，敲山震虎啊！这名头一听，那边电话一接听，这边等等等等等等，这事我重新处理呢，不至于吧？赶巧赶巧，第一呢我们没有那个实力，第二这种事情你很难遇到，所以也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这都是你现场处理的好，这个现场处理的确实不错。当然通过一些知识啊，通过一些专业的角度，然后去解答一些解读出了一些细节，是能解决问题的，对吧？你不信问问我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前正在看的我全哥，你问我全哥是不是能够

0: 决问题，还是能够解决问题的。这两天就给我们老听众提供了一个方式方法，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就解决的非常的得劲儿，给我打电话说：“兄弟，谢谢你啊，我这个本来就挺麻烦你的，结果哎，真好用了。”我说：“哥，好用就行啊，这事儿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是吧？”全哥可能在听节目或看节目，要不忙的时候他都会选择收听或收看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他说有事找勇哥没毛病啊，你分什么事儿，能帮助能解决的那就找我没毛病，不能帮助不能解决的就说明你找错了地儿，是吧？我就是使不上劲儿。各位也都知道啊，在9月17号将会带着大家去泉州潮汕这两个地儿，大家不知道对这个两个地儿是否有了解。泉州是一个被大家所忽略的地方，泉州是一个半城烟火半城仙的一个古城，它的每一处其实都蕴含了很多的传奇，它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啊，包括福建闽南文化啊。这个到了泉州之后，你可以彻彻底底的感受一下福建的闽南文化。从古韵满满的漳州，我们这里呢带着大家从漳州启程吧，就是落地之后的第二天，主要我们先带着大家去一下漳州。漳州古城它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一个闽南的一个老城，它这个老城的烟火气特别的浓厚。青石板路，古街巷互相交错，那个骑楼，大家都知道骑楼哈，这个闽南也好啊，海南也好啊，都有这个骑楼。那骑楼古烟啊，包括一些沿街的商铺，这里边有很多的百年老店，老店所做出的味道和这么多年以来藏在这个闽南的这个地域里边地道的闽南味道的这些百年老字号们都在这个区域里边。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啊，这个城市里边它是没有那么多的像我们印象当中的有一些古城古街古巷的那种就是商业化特别浓厚的，其实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当我们去慢慢的去品读这个古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沉淀下了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从这个城市里边能够让你感受得到。其实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你去了泉州这个周边大家能去感受到的，像刚才所提到的闽南文化的非常的有代表性的漳州古城漳州古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在泉州有一个核心的地标就是开元寺。开元寺和西街这两个地儿是在泉州福建泉州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的，去的人都会到这去看一看千年的这个东塔西塔矗立在古城的这个中央非常的有故事，包括红砖映着古榕树钟声响起，那种早晨或者晚上我们听着这种钟声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些过往的沧海桑田一样，就这种环境下你的心会特别的安静你走在这个街巷里边，你像时空穿越一样，你所看到的内容有很多百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千年以前都存在在这个城市里边，就在这么一个地儿，所以它给我们带来的文化感是非常强的。而且泉州是一个烟火气小吃淋漓小吃特别能够触动你的这么一个地儿，泉州这里的小吃，我身边有人给我推荐过，原来就给我推荐过，说很值得到这儿去直接吃的一个地儿。那它不仅仅有古城文化，而且还有美食在。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去的就是泉州的这个周边。你再包括我们要顺着这个江海，顺着这个文脉继续前行，我们要去的像洛阳桥，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这座跨海的石桥历经了千年的这个海浪的冲刷，能够给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种古朴的石堤呀、悠然的榕树啊、跨海的石塔呀，在现场不管你是拍个照片留个念呢，还是去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环境，那都是非常好的。还是那句话，九月份这个季节，首先没有过度喧嚣的人流，第二个没有过度的商业开发，所以当海风拂面呢，这个江水海水潺潺的声音

潮州、汕头为主的，包括像揭阳，包括像南澳岛，这些叫潮汕地区。潮汕地区首先被全国朋友所知名和知道的就是它的美食。广东美食出于潮汕，广东的好厨子出于顺德，人家好多朋友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你不亲自的到潮汕去吃一吃潮汕的美食的话，可能你体会不到说为什么美食出自于潮汕，为什么潮汕，那不就潮汕火锅吗？是，潮汕火锅是潮汕美食的一大代表，当然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你只有自己到了那儿，你才能去感受到的。一家小店看起来不起眼，两三代人在经营啊，已经有大几十年、百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经营了这么一家小店，没有大肆的去扩张，没有去什么加盟连锁，就是这么一直板板正正的去做。为什么门口又有那么多人的排队啊？原因就在于啊，百年间它的味道虽然不断的在更迭，不断的在创新，但是它所蕴藏的那种底蕴，那绝不是说一时半会儿你能效仿出来或者能连锁出来的。所以要到这个地儿，您必然要体验这些地方。当然到了潮汕也好，到了泉州也好，我们有很多的海岛的资源，这里边的海岛资源要带着大家去体会一下啊。你比如说像妈屿岛啊、南澳岛啊，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地方。南澳岛大家有了解吗？潮汕地区的南澳岛是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的一个岛屿，在这里所看到的景象就特别漂亮，包括像妈屿岛，这里边藏着很多小众的文艺范儿的这个风情。跨海大桥在这里穿过，然后滨江大道，哎，新和旧之间这种涂鸦啊，包括颜色、景色、干净的海边文化、静谧的岛屿秘境，这些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说泉州潮汕实际上是被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估的啊，比较低估的一个城市吧。所以我们这一站呢，想带着大家共同去感受和开发一下刚才所提到的南澳岛，这东方夏威夷，这绝不是说被人催出来的，你只有到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得到它确实值得被称之为这样的一个岛屿。到了现场我们能感受到的这个沙滩特别的洁白啊，特别的细然后绵长的海岸线风光无限啊。大家如果说对这样的地方你没有去过，那我说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去体会吧。包括这里边有很多的像打卡的灯塔啊，看日落、看潮起潮落，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个海岛的这种浪漫和自由，在这个位置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我们再走入到汕头，汕头的文化可能大家就更多的就是说古祠寺啊这些地方，你比如说像老妈宫，这是汕头海洋文化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古香古色的这个建筑，它所镌刻出来的汕头的先民们所留下来的这种木鱼的岁月和木鱼的文化的一个最好的传承。所以当我们到了这儿去之后，你相当于进入了到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那真的它里边讲述的故事，你看到的内容，你去体验到的文化，它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之为温暖城市的一个叫市井的地标。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去到这样的地方，你能领略到的是千年的文脉的传承。那像潮州古城，这就是一个千年的文脉传承，漫步在牌坊街啊，23座明清古牌坊就在这个位置，23座明清古牌坊都完整无缺的保存到现在，而且层层叠叠，古朴大气。你说在这样的几个城市里边，你去溜达溜达转一转是不是跟大城市的喧嚣有所不同是吧，是不是跟那些只看风只看景还有所不同所以它的文化感呢，各种内容都在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去转一转。我们电话是电话不响是吧现在有热线拨入我看尾号是3131的朋友，您别急啊，马上来接听您的电话。我们这两天的电话线路可能有一点小问题，正在处理当中各位别急啊。如果刚才我们说到了整个走的下来的如果带着您去，您跟着我们一起去，您能感受到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要给您推荐的这一次的泉州和潮汕之旅，美食的溯源之旅，文化的溯源之旅。从唐宋明清民国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溯源之旅，同时呢还是一个闽南文化交织南洋文化，南洋文化在这里边它融入的特别多，因为这个位置跟南洋就是属于一海之隔嘛，所以呢它融入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很值得去转一转体会一下。这个季节走呢人没有那么多天气呢也比较好，它不像夏季的时候多雨水这个时候不冷不热那边对于那边来说就是没那么热所以呢走起来也很舒服，而且整个全程我们给您

0: 设计的标准也都非常高。整个全程入住的酒店，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酒店的升级，而且呢，把这个酒店呢都是单独的去做出的选择，和地接社之间都进行了直接的碰撞。那包括什么酒店，我这边呢对酒店进行了逐一的一个一个的去看，看完之后把酒店什么样的内容都弄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9月17号愿意跟着我走，咱们就慢慢悠悠，对吧？就是非常惬意的走这趟行程，6天5晚的行程，价格也非常合理，5280块钱。5280块钱，在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行程、酒店、餐食的升级之后，我们依然把价格控制在5000出头，5280块钱，控制再低，那就不现实了，就成本在这摆着呢。所以这个价格也不高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啊，6天5晚的时间啊，9月17号出发啊，22号回来，不耽误您过中秋节啊，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私信也是可以的。如果想关注这个行程的话，您可以发私信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平台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我都会给您回拨电话啊，发送详细的行程，给您介绍一下您更想了解的地儿。总之一句话吧，叫做有谷有海有烟火有文脉有非遗，一步一古韵，一城一山海，一针一烟火，这么一趟非常非常完美的行程。哎，这种完美的行程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给大家做一下推荐的。所以这是一次浪漫。先生，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1: 哎，你好，勇哥。
0: 哎，电话接通了。
1: 哎，我想咨询一起交通事故。
0: 嗯，请讲。
1: 前几天我是一台西洋式货车。
0: 嗯。
1: 由北向南行驶。
0: 嗯。
1: 一台电瓶车由东向西行驶，它是闯红灯。
0: 嗯。
1: 我是黄灯过去。
0: 嗯。
1: 哎，这个认证书就是报告已经下来了，我是黄灯过去。这个路口限速是60，当时我的车速是63。
0: 结果先别说啊，结果先别说，我还是坚持着我的观点，就是看来呢，你已经拿到了认定书，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么呢，你就先别告诉我答案，我呢，根据你所描述的情节，然后我去给你推这个答案，推出来之后，如果跟你的答案一模一样，那你就啥话也别说，就这么地。如果跟你的答案呢有所不同，我会根据你的情况，我再多问几句。我不是要往你的答案上靠，而是我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可能你的答案上边有一些条件你没能说透。我现在来复述一下你这个情况，你刚才提到的是你是由北向南通行，对吧？
1: 对。
0: 通过十字路口，从东往西有一台电动车，它是闯着红灯出来的，你是闯着黄灯出来的，你们两个一个灯尾一个灯头，你们两个就在这个马路中间给碰上了，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1: 就
0: 是从事故现场基本上就这样。
1: 嗯，
0: 好，我来跟你说一说啊，有信号灯的路口要靠信号灯，你们两个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同时违反信号灯。你的闯黄灯虽然不一定每一次都被记录都被处罚，但是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必然会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对方的闯红灯听起来色儿比你重了一点，但实际上效果跟你一模一样，你们两个同时都出现了违反信号灯的指令通行，所以你们两个都处在这个闯灯的这个范畴之内。这个时候如果双方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的时候，很有可能直接给你们个同等责任，这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责任。我就先不做更多分析，我先来问一下你所拿到的结果是不是这样的结果。
1: 那个责任认定书没出来呢？
0: 没出来呢，
1: 而是报告出来
0: 啊，
1: 现在不知道是红灯还是什么责任。
0: 你说的报告指的是检验报告吗？检验鉴定的吗？
1: 对，检验鉴定报告，一个是红灯，一个是超速这个报告。
0: 啊，这个还不一定算是报告。报告一般的都指的是对你的车辆的性能的，比如说刹车制动啊，对方的车辆属于机动车还属于非机动车呀，有没有驾驶的资质啊。然后现在就来看你们的责任的时候，再来看你们有没有堆积上来的一些毛病。 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有一些不文明的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对方是机动车但是他没有驾驶资质啊，对方呢是非机动车啊，包括该不该戴头盔，人员受伤有没有因为头部受伤而导致的损害后果的加大，他这个有可能会再影响责任。所以基于你们两个都是犯了一个同等的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再叠加上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基本上会以同等为基础啊，就是双方都有责任，这是必然的啊，给同等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除非一方还有其他的累计的并且构成了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的是这个违法行为，才会给另外一方的责任可能会稍大，但可能性没有那么大，听起来就是个同等啊。
1: 我打算像一个他是未戴头盔，
0: 嗯，
1: 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
0: 啊，鉴定为非机动车但是也没有戴头盔，
1: 对，然后他酒精含量是16%，
0: 哎呀，16%，连酒后都没有达到。
1: 对，但是他是非机动车，那个好像16%就是不够酒后。
0: 那不够，他是机动车，他都不够啊。
1: 对对，达到20%。
0: 哎，达到20%是属于酒后驾驶，16%刚刚好，既喝了也得劲儿了，哎，开车还没毛病，你说那好不好？真的挺好的一个事儿。
1: 勇哥，我这个黄灯过线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车头过停线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已经看到他闯红灯过来了，我必须得采取刹车。
0: 嗯，
1: 我是后轮带着刹车，应该是过了这个线，然后变这个黄灯。
0: 啊，不看这个，看前面，看车头。你车头一个头发丝儿宽，当黄灯亮起时，你的车头如果还没有通过停止线，当黄灯亮起的这一刻，你的车头开始触碰停止线，并且通过停止线，这才叫闯黄灯。啊，所以呢，跟你的车尾没有任何关系，就看黄灯亮起时你的车头过没过停止线，哪怕过一个头发丝儿，哪怕搭上了，它也算过，它也算闯，明白了吧？
1: 我350万加交强险，这个保险。假如判同等的话，这个够吗？
0: 啥结果呀？
1: 结果就是同等的话。
0: 我说的是对方啥结果呀？
1: 对方死亡。
0: 哦呀，这，够吗？多大年龄啊？
1: 48岁。
0: 48岁，有老有小，相对来说。
1: 有一个母亲，孩子已经成年。
0: 嗯，相对来说，可能这是属于赔偿金额会稍高一点的。如果到同等的话，你就算呗，就是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啊，所有这些钱，你的交强险首先能承担的是20万元的限额啊，20万里边包括了18万元的伤残死亡，也就是死亡的这个金额，还包括了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以及18000元的人员受伤、抢救、治疗当时所发生的费用。总体来说啊，就是20万基本上是满额，除非没有产生这个抢救的费用、治疗的费用等等等等，那可能就只体现那18万和财产损失。如果没有财产损失，体现的就只有18万，那就是首先交强险的赔偿限额。除此之外，然后再来谈这起事故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你到没到主要责任。如果你到了主要责任，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你就得需要寻求对方的谅解。寻求对方谅解，除了正常的所有的赔偿之外，你就需要什么谅解方式？我想各位都明白，你就得需要探讨钱的问题了，是吧？对方要出谅解书，你到底能给出多少钱？基本上就要谈到这一步。所以呢，首先你来关注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到底是到一个同等的程度，还是一个主要的程度？如果到主要，我个人觉得可以提出复核，可以提出复核的啊。因为你们两个的违法行为基本上属于对等行为，并且对方，是还没有戴头盔，有可能他的原因，最后的严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头部受伤，那他必然也要在这个事故里边体现，所以给到同等，我认为这个责任就算不小了。再往大了给，那你就涉及到刚才所说的这个严重的结果了，那可能你需要据理力争，好吧？
1: 对，他是因头部外力导致。
0: 嗯。这也应该在，如果他应该戴头盔而没戴头盔，导致了这个结果的加重，他就应该在责任里边做出体现，啊。
1: 也就是说，勇哥，我这个交强险加350万加70%，应该差不多够，是不是？
0: 理论上是够了。
1: 嗯。
0: 正常来说是差不多了，正常来说是差不多的，啊。
1: 行，知道了。
0: 虽然你这50万保的不多呀，但是你说多亏有这50万呢，要不然没这个50万，你跟谁说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一个小箱货卖了才值10000块钱啊，那你说你一年才能指着箱货挣10000块钱呢？就我咋就不信开箱货一年稳赚50万呢？你说是不是，兄弟？所以呢，你这商业险保的，你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商业险保的有多么重要， 那只有经历的这个过程，大家才知道。可能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未必能听得清啊。但是呢，我也替王先生把这事儿说一下。他保了个50万的三者险，然后现在出现的结果就是对方已经都销户了。那你想一想这个结果，那如果没这50万，他怎么办呢？好了，这就跟您聊到这儿。然后之后您在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如果有需要的话。

0: 再来找我，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我。
0: 哎、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希望这事儿处理的相对来说顺利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朋友们都在互动着啊，喝丢一只鞋说，他说自己不怎么开车，但是他的车保的是300万的商业险，然后他说都是听大勇老师讲的故事多，讲了很多的案例啊，自己才投保了这些商业险。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贺说，他说没有商业险太吓人了，像从我这个年龄开始吧，基本上就经历了这个年代，就是没有商业险没有交强险的年代，到强制要求有了交强险，然后交强险有了之后，大家开始慢慢的才听说有叫什么商业险。这商业险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刚开播没两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说这个商业险的事儿。当时一个老哥说，哎呀，我也不做买卖，我保什么商业险。大家听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这是当年应该是多好的一个梗，是吧？说你要保一份商业险。哎，老哥说，我也不做买卖，我保什么商业险，我也不卖油条，呵呵，我也不卖金子的，是吧？我什么买卖都没有，所以我不用保商业险。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不懂，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商业险。商业险是一种商业行为选择，是你掏钱他愿意卖，他从中去赚你的钱，然后他赚了你的钱，他就要给你一份保障，就是你花钱买了的这一纸合同上面所体现出的价格和金额。那这就是商业险，商业行为来进行的。为什么叫强制险？他们两个都是保险。强制险是国家要求的，你必须保的，叫强制第三者强制责任险。而商业险呢，叫第三者商业保险，是吧？所以呢，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就是要求你保的还是你可以选择的，要求的是啥？是基础保障。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要求的是大馒头，

0: 我一天给你这一个馒头，你饿不坏吧？你连吃十天的馒头，你营养有可能会不良，但是你绝对能保证你的生命，这没毛病，这叫做最基础的东西。而商业险是啥呢？你买的少一点，那馒头就配个小青菜，你再买的多一点呢，哎，馒头就给你配了点这个红烧肉，配了点酱牛肉，哎，配了点肉蛋奶菜，甚至蔬菜水果，是吧？水果类的，让你的营养更加健康。然后你支出去这一笔钱，很多朋友都说我不愿意花这个钱，那你的身体就处在非健康的状态下，你的营养摄入就不够。那你说能不能行呢？也行，不出问题，不使劲，不干活的时候，你的腰也不咋地儿，是吧？但是人家那个呢，是吃的嘚嘚的，身体贼这样健壮，干点活腰也不疼，腿也不酸。这其实不就是商业险和交强险你现在所处在的裸着的状态，还是给自己全副武装的一个状态吗？那你出现了问题之后了，身体好的能扛住了啊，是吧？你说你吃的噔噔胖，然后身体全是肌肉，能量又十足啊，同样的扛几天不吃东西，你那个本身就已经缺营养的人，你能扛得住？你两天就倒了，人家那扛三天四天你也扛住了，是吧？靠点水不就够用吗？贺说是这么回事儿。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这些事儿捋吧捋吧，它其实归结到的都是一起的。来，我们继续迎接另外一位王先生，请讲。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哦，你好，我是宋淼。
0: 嗯，
1: 前几天我媳妇开车的时候被人追尾了。
0: 冬天的时候。
1: 前两天
0: 啊，前两天我还听说过，是冬天的事儿，到现在没解决。
1: 前两天
0: 被
1: 追
0: 尾
1: 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关于就是交通补偿那一块儿、其实我跟那个肇事车辆车主协商的时候吧，他这个也是挺骄傲的，告诉你就乐得哪告哪告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因为我家还有一个车，我天天我媳妇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下班，
0: 嗯，
1: 都我去接她，
0: 嗯嗯，
1: 她没车了，
0: 嗯嗯。
1: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这没有打车票子，但是我还想治这口气，我咋整？咋整啊？
0: 那就在我这说说就拉倒呗。几天的时间呢？一共得休几天呢？
1: 20天左右啊。
0: 20天左右啊。
1: 对，就是我接送的话很耽误我事儿。那你说我不能为了治这口气让孩子媳妇打车，那天天早上打车老费劲了。
0: 嗯，是是是，这是实际情况。
1: 嗯。
0: 这事儿他就不好办，实打实的说，他确实不好办。因为呢，你比如说你有实际需求，每天行驶的公里数够多，你甚至可以达到租车租用同等标准车辆的标准。那如果不是呢，那在这个法律的角度呢，他认可的是公共交通，公共交通首先提倡的认可的是公交车。如果你需要转站很多，或者确实你的出行公交车有点搭不上不方便，那才到了打乘车辆。打乘车辆呢，又需要有票据啊。所以你说这事儿，你说闹心不闹心？它确实是一个闹心的事儿。然后到你那块的实际情况呢，就是你每天接送。这个事儿呢，虽然不是必然，但是呢，肯定咱得这么做。不管是你还是我，我肯定这么做。我不可能让他俩去打车，然后或者他开我车，那也平时可能也不习惯，对吧？车大车小的，你回头再有点什么事儿也不方便。但是呢，他却没有实际产生这种商业的行为。所以呢，你说拿出证据吧，不太好拿。哎，所以这事儿啊，对你来说不太好办，但是呢，天数确实有点多。理论上哈，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天数多，往往都建议跟对方去协商，一天给出个哪怕30-50块钱的打车费，是吧？然后你20天，你不出1000，你也出个700-800，你让我心里边呢也得劲儿得劲儿。你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这对方不一定能接受这个结果。那他呢不一定就是说我就你爱哪告哪告，他可能觉得我有保险，我商业险都齐全，这事儿应该由保险公司来出啊。可能这话唠着唠着就唠到你爱咋地咋地吧，我也不跟你唠了。他还认为你听不懂呢，他还认为你在这记个呢，是吧？所以呢，互相理解一下。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哎呀，忍一忍，让一让，消消气儿。而且呢，你这样想，我顺便问一句，如果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几天了，这几天您可能比较纠结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里边，我相信您爱人也跟着您一起在纠结。
1: 我没纠结，就是这钱，我说心里话，就是不给这个结果，其实我是认可的，但是他这个态度我是接受不了的。
0: 明白，不太好去追究，不太好去扳正这事儿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小费劲儿。因为你这块也不好去计算这个数，我的想法呢就是，哎呀，你就认倒霉吧，碰上一个办事儿没有那么地道，咱不能说人不讲究，叫没有那么地道的一个人，可能话也没地到那儿去。要是我呀，我会在乎这1000-800的，我宁可跟你说点软话，我省俩钱儿的。我老弟呀，谢谢你啊，你看你这日子过得多好，一家俩车，这你看你给大哥，你体会体会，你看大哥这不容易， 那我为了这俩钱我会说点软话，但对方没做到啊，你这心里边就整得不得劲儿了。就当我替他说了，我个人觉得你就别折腾。当然，如果真想较劲，实在不行就走法律程序，是吧？那我送接我也有我的里程数啊，我也有我的时间的成本呢、啊。但是让你拿出这些实际损失的时候呢，可能就稍费点劲，行吗，兄弟？
2: 是的，没错。
0: 劝劝和吧。
1: 嗯啊，行，好。
0: 哎，换一个角度，我再给你关注一个事儿啊，你的车是几年的车了？
1: 嗯，我的车二年末的
0: 啊，二几年？
1: 二二年年末的。
0: 22年年末。
1: 对。
0: 23、24、25、26，四年的车。
1: 对。
0: 20天的修车撞的不轻啊，后屁股都追进去了吧？
1: 哎呀，围堵都干瘪瘪的，他四 S 店要给我切了，我说切坚决不行啊，你给我钣金吧，差点干成大事故。
0: 哎呦。这贬值还不好要，因为你车已经四年了，不太好要贬值。我现在因为女士开的车往往有的时候都偏新一点，因为女士一般情况下都是开稍新一点的车，一般很少开太旧的。所以呢，我就问，如果你的车要够新的话，不行，从贬值的角度哪怕折腾折腾，咱也算有个理由在啊。但是您这个呢不好办啊，就这么地吧，差不多得了。
1: 好，
0: 行吧，兄弟
1: 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这是实际情况，不太好整。他说啥样的事故跟勇哥说说，让勇哥给你判定一下啊。上面有朋友在问是吧，他说责任认定是同等责任，合理吗？前面没前因没后果，好像是不是？如果你要是需要说的话，你就得我打字说了，打字说了，往前瞅瞅啊，往前瞅瞅看能不能看得懂。上面没说，上面没说啊。快乐慢生活，如果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就尽可能把文字打得详细一点，我看看能不能通过打字给你做一个回馈，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答案。我需要问啥呢？你可以再看。而且你打的字，你是之前已经发送过来了吗？没看到啊。我说的是之前，如果你已经打过了，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最好打电话吧，0431-8581-5411啊，最好打这部电话。来关注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听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这个考证的这个事儿。无人机现在的飞手的缺口是比较大的，考证之后呢比较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呢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比较精准，理论实操，哎，考试都一站搞定。考了证呢，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呢，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那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他说有的话不让发啊，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啊。12121213，他说是不是秦皇岛广播呀？不是，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啊。不是，我看错了，是另外二伟说的。二伟说是不是秦皇岛的交通广播呀？不是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的这个省级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屏幕上互动。如果是没有点关注的新朋友，进来之后，如果您觉得有需求的话，可以把关注点一点。也提醒各位啊，在日常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在稍后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4: 南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他问的问题是：电动车逆行超速，小车右转弯没有打转向灯，造成了电动车司机的死亡。最后的结果呢是同等，问合理吗？如果通过这两句话来形容，我个人觉得严了一点，对于机动车的同等来说严了一点，给个次要没毛病。因为对方有一个超速的行为，对方有一个逆向行驶的行为，我们作为一个转弯的车辆，我们需要对右侧的车辆、右后方的车辆进行判断，对吧？非机动车、机动车啊，还是摩托车，我们要做判断，我们要在最右侧去转弯啊，同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既然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能拿到一个同等的责任，这说明我首先告诉您，这种严重的结果，它的认定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是非常认真负责任的。所以呢，对于小车来说，它一定会在现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是当事人吗？还是你比较了解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小车在这个过程里是否有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是否有？如果只是因为一个右转弯，没有正确使用转向灯，就给逆向行驶也很高。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9月17号有时间的，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去转一转啊。因为今年的西藏的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9月份没有安排西藏的出行了。我们有之前一些老朋友在关注西藏的，我也都打电话告诉您了。如果现在走西藏9000来块钱，我相信各位都会觉得价格高了一点。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安排，咱就不说了。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进行了解。今年的12月份，这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今天的咱们交运师的双萃精华。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这一款给您推荐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这个产品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啊，它的精华呢，保湿啊，包括它的维稳啊、提亮啊，效果也都非常的不错。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得到这个就可以得到这款产品了。再次的提醒您啊，蚂蚁链可溯源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各位您大胆放心的买就行了。而且我们把有效期都告诉您了，到2027年12月份，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样的有效期，实话说不太适合送人，您就自己留着用就行啊，自己留着用。发送福利到直播微信，您便能得到这款50毫升双萃精华，1瓶1000多，我们今天卖给您2瓶，只需要599元。有需要的朋友发送福利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来介绍一下张春秋女士。张春秋呢，她是生于1926年，她的老家呀，是在江南一个贫苦的家庭。她是6岁就开始进上海的喜林堂科班学艺，8岁呢正式登台演出。15岁左右啊，就以文武兼备、扮相俊美，成为科班的主要演员。他的艺名呢，曾经叫过欣欣艳秋。解放以后呢，张春秋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54年呀，他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梅兰芳的教授下呢，他的技艺呢日臻精湛。他演出的梅派代表剧目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欣赏几段昆凌名家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我来介绍一下原上海戏曲学校教师张文娟，她的演唱的几段京剧。张文娟呢，她祖籍是江苏，1923年生人。她9岁呢开始学戏，据说呀13岁呢就能登台演出。早年间呢，她从师是陈秀华，后来呀又授业于余叔岩的弟子杨宝忠，曾经呢得余叔岩真传。可以这么说呀，他的余派演唱艺术呢有较高的造诣，非一般男士余派继承人可以比拟的。张文娟她的嗓音非常纯正，这个甜美，而且呢这个非常富有乐感。她演唱的法度严谨，深得余派的神髓。在舞台演出中呢，她非常注重声随情生、情由声传的原则。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余派代表剧目《战太平》选段。这出戏啊是余派的名著，是一出靠背老生的重头戏。剧中呢不仅有脍炙人口的精美唱段，而且有难度较大的武打。张文娟虽然是一名女老生，但是她能够很好的演出这出唱念做武剧重的一出重头老生戏，可见他的余派功力是何等之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0: 家中风魔见夫君，你若念在夫妻，直到金陵办酒宾，你若不念那夫妻，千万莫丢小小真实鬼
1: 人寻味。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

也是一出靠谱老生戏。这出戏啊，取材于《三国演义》。蜀汉老将黄忠呢，在曹操攻打西蜀重镇嘉明关的时候呢，向诸葛亮讨令拒敌。诸葛亮两次用激将法激怒黄忠，受计斩夏侯渊，这个夺取了定军山。

谭鑫培老先生以及谭家这几代人吧，每到一地演出呢，头一天打炮戏必须是定军山，他取他这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一战成功啊。这出戏呢有好多脍炙人口的唱段，今天我要请大家欣赏两段。第一段呢是西皮二六，这段唱腔呢是朴实明快，铿锵有力，起唱前呢不垫过门，节奏呢也比一般的二六快，他生动地表现了黄忠被激怒以后啊愤然不平的情绪和他那好胜争强的性格。后半段呢转为快板，犹如江河流水一泻千里。这个张文娟在演唱的时候呢，就是尤其他演唱的一不用战鼓咚咚打，这个和那个后影那句十日之内功德胜，这两句呢唱腔的尾字上都采用了玲珑潇洒的这个快颤音，唱得神采飞扬，突出了黄忠啊视敌人如草芥的一些个豪迈心情。那么第二段唱腔呢是黄忠这个纵马赤城用向三军传令时所唱的一段西皮快板，这段快板呢在京剧老生唱腔当中呢素以他的这个速度特快而闻名，虽然是速度快，但是仍然要求唱得字字清晰，字字圆润，既有呢这个疾风骤雨的气势，又要给人以珠走玉盘的美感。在舞台上呢表演这段唱腔时呢，还要身披大靠，手持马鞭，一面唱呢一面要做动作，所以说难度也是相当高的。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文娟演唱的这段西皮二六快板。

见着他快来，西岸头面来，威震四王的铁路就当把王金恩叫到，千里雄兵进，在于四野把话云，你不用战术动了动的大，不用步枪最后跟，只要黄忠一匹马，一马单刀去定军，是一支队不得胜，军队大营故意谋取胜，是一支队不得胜，元将老头快门，来来来，再过一匹马能进。

像是登城去东川，战国北谋下不了战，铁甲就可以走荒山，那还能治战天之天，他让我什么了下后院，坐在江岸到军前，大小二郎听我言，到处小工上先行行，开下口连环，向全国国功劳先，可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文娟演唱的《定军山》选段。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呢著名女老生张少楼演唱的一段《桑园记》。

张绍楼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曲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听到的是由上海京剧院著名的女老生演员张少楼演唱的《桑园祭子》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

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

0: 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爱情这场游戏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陈奕迅的《淘汰》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失恋后的心碎和不甘。或许我们都曾在这场游戏中被淘汰，但请不要忘记，爱过就是最好的证明。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错不得闲。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利益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路为红颜。

0: 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1: 这首《繁花》献给大家，献给所有不平凡的朋友，新年快乐，好吧？谢谢，谢谢大家。
2: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独特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陶喆的《就是爱你》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爱就是这么。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蜀漏宝鉴杀功臣》。

越国的大臣文仲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面又想方设法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然后文仲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习了三年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了美女，整天与西施在姑苏台游玩享乐，将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仲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去向吴王借了10,000担粮食，第二年还的时候将这些粮食通通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的籽粒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发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就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时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训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伯嚭却为越王辩解说，哎，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越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十分的絮烦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10,000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于是在文台设宴庆祝。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前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嚭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住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逢迎，

看在我先王的面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嚭一心想害死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盯住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与齐国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呀。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鼠漏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大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大夏江山，今天却被刺死。他又回头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罢就挥剑自杀了。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正当夫差与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赶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急得直冒火，赶忙带兵返国。但他所率的军队疲劳不堪，也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还灭不了他，因此勾践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筑城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越王赴吴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有些动心了，但范蠡却坚决不同意。吴国的使者往来求了7次，都被拒绝了。最后越军破城，伯嚭投降了越王，夫差带了3个儿子逃出城外。刚到阳山，勾践和范蠡、文仲带着军队又围了上来。夫差知道再也没有生的希望了，只得拔剑自刎而死。越军的统帅范蠡早就看出越王勾践是个心胸十分狭窄的人，只能与他共患难，不能与他同欢乐的。他见越国已经彻底灭亡了吴国，知道自己不能再在越王身边待下去了，于是他便在私下里对文仲说：文仲啊，自古以来在官场上有一条教训，那就是敌国破，谋臣亡，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啊。现在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文仲不以为然，范蠡便偷偷地离开越国隐居起来。果然在范蠡出走不久，越王勾践害怕文仲在国内的威望超过自己，赐他一把宝剑，逼他自杀了。据说这把宝剑

墨子原名墨翟，是宋国人，大约在孔丘死后几年出生。他做过宋国的大夫，但也在鲁国住了很长的时间。他反对孔丘的儒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他反对各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并希望以此能让劳动者饥者得食，寒者得。

一，老者得息。莫迪自己和弟子们，不管是当了官，还是有多少财富的，都和贫苦劳动者一样，穿粗布短衣，着草鞋，吃粗粮。他提倡生活刻苦节约，反对浪费。与此同时，墨子对自己的学生训练却十分严格，他的许多学生都学会了守城作战的本领，为帮助遭到攻击的国家坚守城池，表现得十分勇敢。墨翟还以实际行动制止了楚国对宋国即将发动的一次战争。公元前488年，楚昭王死了，楚惠王继位，楚国渐渐地从被吴国的打击下恢复过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楚惠王又想向中原地区扩张了。为了加强进攻力量，楚惠王特地请来了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封他为大夫，请他帮助制造一种新的工程器具——云梯。据说这种云梯十分厉害，它能折叠起来载在战车上，工程时可以灵活地架在车上，升得很高，士兵就能顺着梯子越过城头攻进城去。楚惠王决定先进攻宋国，这件事让莫迪知道了，他日夜兼程，从宋国赶往楚国，赶得草鞋磨破了，脚底板磨出了血。十天十夜后，终于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他先去拜见公输班，对他说：北方有个人侮辱了我，我给你1000两金子，你去替我杀了他。公输班听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人是要讲仁义的，我怎么能帮你随便杀人呢？莫迪说道：可是我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准备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现在楚国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但你却要帮助楚王争已有余的土地，而让本来就不足的人口遭受战争的杀戮，这可不能说是明智吧？宋国无罪而去进攻他，不能算仁义吧？你不愿帮我去杀一个人，而去帮楚王杀许许多多的人，这可不能算通情达理吧？公输班被莫迪说得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先生的道理是对的，可我已经答应了楚王呀。莫迪说：那你就带我去见楚王吧。于是莫迪就随公孙班去见了楚惠王。他对楚惠王说：有个人自己家里有五彩装饰的华贵车子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破车子；自己有锦绣绸衣不要，却要偷邻居的旧短褂；自己有大鱼大肉不要，却要去偷邻居的糟糠鼻骨，不知是个什么人。楚惠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人一定得了偷窃病。墨子又说：楚国方圆有5000里，宋国只有500里，这好比那宝车和破车。楚国有云梦大泽，鱼米之乡十分富足，而宋国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这就好比那鱼肉和米糠。楚国物产丰富，宋国资源缺乏，这就好比锦缎与粗布短褂。因此我认为大王要去进攻宋国，就和那个患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楚惠王羞红了脸，但仍硬着头皮说：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公输班已为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去进攻宋国的。墨子见楚惠王执迷不悟，就对他说：其实
云梯也不是万能的，我已有了对付云梯的办法。大王如果不信，可请公输班大夫与我当场比试一下。楚惠王就让公输班与莫迪当场演习，比试攻防战术。莫迪解下自己身上的腰带，在地上围成一圈当城墙，又找几根筷子当做攻城的云梯。两个人就在惠王面前像下棋一样摆开阵势比了起来，一个变着法子攻，一个换着方法守。公输班换了九次攻城方法，莫迪都设法守住了。公输班攻城的办法用尽了，莫迪守城的办法还有好多招没使出来，公输班只得认输。演习结束了，公输班诡秘地对莫迪一笑说，呵呵，现在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了，可是我不说。莫迪也对公输班笑了笑说，我也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对付我，我也不说。楚惠王见他两人在打哑谜，就问道，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迪就对惠王说，公输大夫的意思是想杀了我，宋国就没有对付云梯的人了。但是大夫想错了，我临走时已经让我的弟子用我教给他们的守城方法和守城工具守卫在宋国的城头上，专等着楚国去进攻呢。因此你们虽然杀了我，但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楚惠王见墨子的确有对付云梯的办法，他本来也听说过墨家的弟子都是些刻苦顽强、舍生忘死的勇士，想想真的去进攻宋国也未必能成功，就对墨迪说，哎呀，先生讲的道理我懂了，我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莫迪为宋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立了大功，然而墨子的整个思想是不可能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所欢迎和接受的。当他从楚国回去路过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了大雨，他想去宋国的城门里躲一下雨，可管城门的官员却不让他进去，莫迪只好冒雨上路回到了鲁国。莫迪继续带领他的弟子宣传和实践他的理论，在他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行写成了《墨子》一书，后人也尊称他为墨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闯五关的头一关，在这就遇上了麻烦了。碧霞宫的外围，所有这些人是一个赛过一个，刚剩了一个通背原铁宽，又来了个活吊客通清。一看这个人儿就知道不好惹，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通情使这兵刃呢也特殊，再看他把衣服一撩，从里边苍当苍当拽出两件特殊的兵器，一件叫勾魂牌，一件叫哭丧棒。那勾魂牌呀、就是个大木牌，上的密匝匝都是通兵，硬木的，拍在脑袋上谁也受不了。那哭丧棒是铁的，周围都带着铁兵，但是那形状跟哭丧棒差不多少。就见活吊客通清一阵的冷笑，白云瑞，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剑客的厉害，招。哭丧棒是搂头便打，云瑞赶紧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接驾相还，刚把哭丧棒躲开，呜丢，勾魂牌拍下来了，刚把勾魂牌躲过去，哭丧棒又下来了。就见通清身轻似燕，二臂轮开，一招紧似一招，频频发动进攻。两位道爷孔凤孔元在后边观敌了阵，吓得直冒冷汗，只玩这个劲儿，呦呦、白将军注意，白将军留神。白云瑞心说，你们咋呼什么呢，就老实看着就得了，我心里头有底。云瑞打斗到30个回合没占着便宜，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啊。白云瑞打着打着冷不丁脚底一滑，哎呦，特靠通摔了个跟头，正好摔了个仰面朝天。孔凤孔元一看完了，心说白云瑞啊，叫你留神你就是不听，打仗哪有不注意脚底下的，这回看你怎么办。单说通清也没想到白云瑞摔个跟头，真是喜出望外呀、心说话，嘿，人要该着露脸什么也挡不住啊，没想到这么赫赫有名的小达摩栽到我手底下了，今儿个我何不取他项上的人头回去好有个交代。通清想到这儿，打电步撑一声跳到白云瑞近前，举起哭丧棒勾魂牌往下便砸。其实啊，他贪功的心切，你倒好好看看，白云瑞倒下了是不假，怎么倒下的，无缘无故就摔个跟头，那小达摩是什么人物，这就是他经验还是不足。白云瑞这是假装的，打算用败中取胜， 倒下的姿势跟别的姿势不一样，他左胳膊伸着，右胳膊蜷着，手攥着刀背离手，三叉骨和腰眼沾着地，眼睛眯缝着盯着对面的强敌。这同青呢，把兵刃是高高举起，前胸就来了个大敞门，没有看家的了。白云瑞就钻了这么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腰眼一使劲儿，腾弹起来了。当然这速度是非常之快，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你想啊，俩人离得这么近，这同青俩胳膊都举着，没有护前胸的家伙事儿了。白云瑞手疾眼快，他哪躲得开呀？他一看完了，明知是完也没咒念了。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一道寒光从前心扎进去，后背就露出来刀尖儿。同青啊觉着不得劲儿，不像吃炖肉似的那么舒服，是惨叫了一声：“啊！我不愿意死。”你不愿意死也不行了。云瑞手腕子一扳，整个来

0: 同情是仰面栽倒，绝气身亡。白云瑞把刀拽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蹭干净，倒退了几步，用手一指同情的尸体：“哎，这是你自作自受。”孔家二道士一看，哎呀，白将军，你可真了不起呀！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您是反败为胜，恭喜恭喜！二位道爷，别捧我了，你们讲话了，前头还有好几关呢，我们能不能闯得过去，还在两说着呢。是啊，白将军。光叫您受累了，再遇上敌手，由我二人出面把你替换下来喘喘气。话音刚落，从左右两个方向撑撑又窜出俩人来。再看这两个人，每人掌中是一口长剑，高声断喝：“白云瑞啊，你也太歹毒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不容分说，是夹攻白云瑞。云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把俩人吓得一哆嗦。白云瑞仔细打量，一看出来的是俩老头，个儿都不算高，一个黑脸一个白脸，每人掌中一口长剑呢，不认识。还没等白云瑞动手呢，孔氏弟兄高喊一声：“白将军，我们说话算数，您到后边休息，把他们俩人交给贫道。”两个人一人一口宝剑，把俩老头给挡住了。书中代言这俩老头谁都是陛下公的。左手那个黑脸的姓苗，叫苗林，人送绰号低头望海手。那个白脸的姓韩，叫韩豹，叫仰面观山手，号称黑白二手啊，也是陛下宫里能征善战的猛将。再看苗林和韩豹两个人，把掌中的长剑一顺，盯着孔氏弟兄：“哎呦呵，我说孔老大、孔老二，你们真行啊！金灯剑客对你们哪点差池了？你们竟敢投靠开封府，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领着白云瑞闯陛下宫，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休走接剑。”咱这么说吧，四口宝剑是脚在一处，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人家白云瑞节节打胜仗，我们哥俩就什么能耐都没有了吗？今儿个也攒足劲儿，露露脸，叫白将军看一看，跟着他的人也不都是饭桶。哎，果不其然，哥两个齐心努力，拼命进攻，结果真得着便宜了。苗林、韩豹两个人是双双败北，一个肩头受伤，一个屁股蛋子上被扎了一宝剑，两个人嗷嗷直叫，是望北而逃。哎呀，俩老道长出了一口气，把额角上的汗擦了擦，提宝剑回归本队：“白将军，我们也打了胜仗了，恭贺二位啊！受伤没？没有，完好无损。打这样的货还能受得了伤吗？如此说来，咱怎么办？往前走啊！无论如何， 掌灯之前咱得闯进五关呢。说的对，走走。就这样他们闯过第一关。第二关呢叫月牙河。什么河呀？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曲曲弯弯形同月亮，就是那月牙。您听着不大，实则不然。水面宽的地方能有十几丈，窄的地方也得两丈挂零。水势还挺狂，自上而下横住去路。那么要想过河怎么办呢？从桥上走。这块有一座木桥，长了下有15丈，用木板铺成，两边有栏杆，这宽度足有1丈挂零，光滑平整啊，慢说走人过车都可以。三个人刚要上桥，突然发现桥头上那坐着一个人，屁股底下是个宗蒲团。再看这个人，五星朝天，是闭目养神。白玉瑞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个主周身穿白，遍体挂素，刷白的头发往着牛心法转，金簪别顶，就在那坐着。看得出此人是个高大的身材，面如冠玉，一步银然讲，提起此人是大大有名啊。他复姓夏侯，单字杰，穿着打扮，再仔细瞅瞅他的武，我且问你，你们几个怎么闯过的地？上下一车身，叔叔，前辈，您可不要逼人太甚呐。怎么的？逼人太甚，我就逼人。你敢怎么样？今天我打死那个猴崽子！说着蹦起来，真下了家伙了，左一掌，右一掌，云瑞只好是左躲右闪。孔氏弟兄在后头看着，就冒了汗了，心说这怎么办呢？他一看夏侯急手疾眼快，那沾上云瑞非死即伤，云瑞又不肯还手，这不找着吃亏吗？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紧急关头，听身后有人说话了，哑着个嗓子，哎，我等了这么半天了也没人回去，我就知道遇上麻烦了。主子不必着急，山药蛋来了。白云瑞啊，听得真真的，心里着急啊，心说山药蛋，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你这不找倒霉吗？但是抽不出身子，没法跟他说。这山药蛋胆子还挺大，三窜两纵，来到白云瑞和夏侯杰中间。我主子，您累坏了，奴才心疼啊，您闪队后边去歇着，把他交给我了，您快走。他使劲一推白云瑞，哎，你看这别说，这山药蛋还真有劲儿，把白云瑞推的一个趔趄，好像没摔个腚墩儿。云瑞往后一闪，山药蛋才要大战夏侯杰。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犬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

0: 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遇上亲师叔夏侯杰，没想到夏侯仁、夏侯杰这哥俩脾气秉性为人截然不同。这夏侯杰呀，乃是金灯剑客夏虽良一伙，六亲不认，见着白云瑞之后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掌把云瑞给拍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咱说这山药蛋来了，压着个脖子晃着个脑袋来到白云瑞、夏侯杰两个人的中间，嬉皮笑脸是摇头晃屁股。
4: 哎，我说主子，哎呀，这场争斗真好玩啊，您了到后边喘喘气歇一歇，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您这身份您这能耐能跟老糟头子生气吗？把他交给我得了，我们俩反正是瘸驴对破磨，没能耐的会没能耐的。云瑞只好退到后边。哎，山药蛋说完这话把腰一叉，脑瓜一晃，
5: 我说老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是谁吗？
3: 夏侯杰正在得意之时，一看来个老头，一开始没注意，后来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5: 原来是你。对呀，是我又怎么样，服不？不服咱俩再比划比划。你真是欺人太甚。
3: 再看这夏侯杰呀，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别看说话挺横，面现畏惧之情啊，对这山药蛋他挺害怕。孔老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孔元、孔凤还纳闷呢，心说一个山药蛋能把谁吓住，为什么这个夏侯杰面有难色呢？白云瑞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云瑞心说，我对这个山药蛋始终疑惑，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隐瞒身份，是否跟我都在演戏，此番带他赶奔碧霞宫就是想把他的身份搞清。来了，看出门的来了。云瑞啊，抱着肩膀笑呵呵看着。那么说到这儿了，咱要介绍介绍山药蛋何许人也。夏侯杰那么高的身份，成了名的剑客，见着他为什么有点触头？这里边有内情啊。闹了半天这个山药蛋不叫山药蛋，人起名有起这名的吗？您一听就知道这是闹着玩。其实这个人的本姓姓尚啊，叫尚怀义。您记住了，山药蛋的本名叫尚怀义，有个绰号叫南海奇剑。你刚要提山药蛋谁也不知道，你要提南海奇剑，成了名的人无

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他干嘛起名叫山药蛋呢？装疯卖傻为点什么呢？有原因。原来这上怀义啊，是雷州半岛清风寨的人，家里头很有钱，家趁人直，从小就天资聪明，酷爱武艺。给他找老师念书，完了，什么他也记不住，一刷笔杆就困。可是，一说练武，他来精神了，就练12个时辰，他也不乏累。后来，他的父母投其所好，便请名师传授他武艺啊。虽然那老师都没有什么大名，但是每个人都有特长。他跟这个学几招，跟那个学几招，那积累在一起，他这能耐就不小了。后来到了20岁，成了人了，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了万贯家财。这尚怀义啊，不是贪图享受安逸的人，要换成旁人，家里有的是钱，就在家享福呗。吃喝都不愁，但他不行，他钻研武艺，他就想着要成名。我在武字上狠下功夫，不管是内功、外功、轻功、硬功，我要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这个人呢，都有志向，都有爱好。尚怀义就爱好练武。后来把这个家呀托付给总管家人，他带了足够的路费，遍走名山，遍访高人。他经常打听哪有什么高人，我想什么办法我也得见着，我跟人家也得学几招，哪怕不教给我武艺，我跟人家说说话唠唠嗑，人家点拨点拨我就算没白去。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啊。尚怀义心疼啊，就遇上许许多多的高人。第一个，他要拜封上人雪珠莲。好不容易到了冰山北极岛，遗憾的是雪珠莲不在。他住了2月也没等着回来，因为他身边还有点事儿。治好，忍痛的走了。第二，他要拜81门总门长普老剑客为师，因此就来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结果白来。普老剑客有事也不在，他住了1个月，两眼望穿，后来也没把人盼回来，心说我的命啊不好。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遍走江湖，因此到了海外金交岛，他又拜会万年古佛。哎，这回遇上了，他以为这万年古佛身份那么高，跟81门总门长武圣俞和、雪珠莲并驾齐驱，不定多傲气呢。哪知道一见面，哎呦，这老和尚太好了，平易近人呐，那个慈祥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尚怀义的心里头热乎乎的，跪倒在古佛面前，诉说衷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愿望一五一十都说了，最后提出要求。要拜万年古佛为师。哎呀，这老和尚是深感为难呐。最后老和尚跟他这么说的：“怀义啊，万里迢迢你来到海外金交岛，说明你志诚。你把你的经历都跟我讲了，老僧也颇受感动。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这一辈子只收了一个徒。”

怎么办呢？做个记名的徒弟，你看怎么样？就这样跪在那儿，他不起来。万年古佛没，这记名跟正式徒弟那不一样，可承认可以不承认，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打那之后，上怀义就住到古佛的庙上，长了才发现，老和尚没骗他。万年古佛有个宝贝徒弟了不起的，海外的野叟王源呢。查了他才发现，老和尚教王源不在前山教，上后山山洞里教去。他也不敢提出来说我看一看，没抹得开，反正知道这么个事儿。万年古佛有了得闲之时，也传授他三招五式，有时候给他讲讲武术的道理。他住了半年多，知识长了不少，眼界大开。一看万年古佛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之后离开海外金角岛，又闯荡江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几年之后，他又来到海外金角岛，哎，这回遇上王源了。哎呀，他一瞅这王源这啥？这不是活野人吗？连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两个人处在一起长了，他发现这王源呢，心肠确实热，这人品质高尚。后来他了解了王源的身世，又非常的同情，两个人呢就结成了生死之交。王源是万年古佛的正式徒弟，他是记名的徒弟，因此他管王源还叫一声师兄，两人处得挺好。等再一次来到海外金角岛，听王源向他介绍，王源到中原内地走了一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特别他提到一个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尚怀义根本不知道徐良是谁，就仔细打听，说徐良何许人也？王源一瞪眼，哎，徐良你都不知道？哎，我的小哥们儿，哈哈，我们俩是忘年交，结为生死的大兄弟呀。徐良可有意思了，一对白眉，大片牙，黑牙根，面塞紫阳干，掌中金丝大环刀，威震武林，后起之秀。我们两个处的，别提都多好了。现在他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没办法，我这回回到海外金角岛，来服侍我老师，住些日子我还得走，找我兄弟徐良去。哦，是啊，徐良。打那儿之后，尚怀义才知道江湖上新出来的小伙叫徐良，打暗器打的站着一绝。就这么的，这个尚怀义上海外金角岛是常来常往。几年之后，他又来了一次。这次进门一看呢，多了个生人。这生人在椅子上坐着，穿白挂素，人长得相当漂亮。看年岁在40岁挂零，两撇黑胡，眼睛倍儿亮，没见过。万年古佛正陪着这个人谈话，尚怀义见过老师之后，万年古佛就说：“怀义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人见过吗？啊，没有。此人复姓夏侯，单字杰呀，他叫夏侯杰，也打算拜我为师。我们爷儿俩正谈论这个事儿呢，你来了。”我说：“夏侯杰呀，啊。”我跟你说过，这就是我的记名弟子，叫尚怀义。那位说：“夏侯杰上这儿干嘛来了？”真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这夏侯杰就是夏侯仁的亲兄弟。

他跟夏侯仁死不对眼。现在夏侯仁，那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81门长普渡的爱徒，他妒忌的要命。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访名人学绝艺，超过我哥去。虽然我们是一父二母，怎么相差就这么悬殊呢？提到夏侯仁，无人不知；提到我，没几个知道的。这边实在叫人难受。你说这人他就这么妒忌？就在中原内地，拜谁为师，人家都不要他。什么原因呢？人家一了解这个人的人。

绍。打这儿呢，这夏侯杰就住到庙上了，吃饭有时候跟尚怀义在一起，两个人就谈论各自的身世。那么提他谁也不知道，提他哥夏侯仁无人不知。尚怀义一听呀，闹了半天你哥哥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啊，那你不入四川，你上到海外来干嘛？哎，四川峨眉派的能耐我看不在眼里，不怎么地，我觉着不如海外派，故此不远万里来到金角岛，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跟他老人家学几招啊。尚怀义就问他，那你以往都拜谁为师了？你学过什么能耐？我没有专业的老师，东掏一把西掏一把，我是杂学，别看是杂学，我这能耐可不含糊。哎，什么达摩老祖一金经啊，大口金刚气，小口天罡气啊，马前一定金，马后一定银啊，鹰爪立铁砂掌啊，唐拳短打马上步下，哎，没有我不会的。这夏侯杰说话就挺狂，尚怀义就不爱听，心说话你有这么高的本事你还拜师干嘛呀？干脆你开山门收徒弟，自成一派得了呗。后来他考夏侯杰，夏侯杰答对不上来了，就翻了脸了，心说话这小个子真不是个东西啊，考我，嘿嘿，叫我当众出丑。他说咱这么办，要讲学问谁也研究不透，说谁给谁出个难题很容易把对方给难倒。你比方说吧，我在字典里随便找个字儿，我记熟了怎么解释怎么写啊，螳螂问对方，对方就许蒙住了，这不算真本事，也不算真有学问。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咱来比划比划怎么样。他这一叫号，尚怀义当然是不服啊，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俩人到了院里头了，当场一比，夏侯杰是甘拜下风，叫尚怀义一脚蹬了个跟头，摔出两丈多远去。打那夏侯杰就怀恨在心，心说好挫爸爸，尚怀义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他离开了海外金角岛，回到中原，不惜重金遍请名师跟人家学能耐。在几十年后他又找到尚怀义，两个人二次比武，没想到一伸手，夏侯杰一看人家的能耐还是比我大得多，一个没留神叫尚怀义一掌击得后。八年前的事儿了，他是耿耿于怀。后来他坐劲儿，心说话，我哥不是上三门的吗？哎，我呀，非靠近莲花门的。你说这个人找别扭不？你这图什么呢？要不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故此，夏侯杰一头就投靠了金灯剑客夏绥良。哎，夏绥良醒来者不拒，跟夏侯杰谈的很投机，两人结成了把兄弟。有时候金灯剑客夏绥良也指点他几招，他受益匪浅呐。打那安心的就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围着金灯剑客滴溜溜转，金灯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最近金灯剑客夏绥良让他手把月牙河，他是奉命而来呀。还是那句话，他跟山药蛋之间已经九年多没见面了，几乎把这事儿淡忘了，没想

想的今儿个在月牙河桥头上仇家相遇。他一看这山药蛋怎么变成这模样呢？怎么起名叫山药蛋呢？上哪儿知道山药蛋就是上怀义。那位说山药蛋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次来了是有事儿。前些时他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又见着王源了。王源收拾东西要下山，尚怀义就问他上哪儿去。他说：“我告诉你点事儿，现在江湖上又出了一个小伙子，了不起。此人姓白，叫白云瑞啊。现在我在中原有两个好朋友，头一个徐良，第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长得也帅气，能耐也高。他将来就是上三门的掌门人呐。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师爷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往后见着这俩人，你要多亲多近。”哦，尚怀义这才知道。尚怀义这次回到中原，一琢磨，我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提我尚怀义谁也记不住，干脆我改个名得了。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山药蛋，说我吃山药蛋长大的，故此起这个名。所以很少很少有人认识他。这次为什么靠近白云瑞？没想到相遇了。他一听，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王源跟我介绍过，说此人十分了得。我呀正好叫山药蛋，我装疯卖傻跟他凑合凑合，看看王源说的是真还是假。结果相处了这一段时间，他才发现白云瑞果然是了不起的好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
0: 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什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土，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
6: 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

0: 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一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嗯，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

0: 今天下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2: 我们班组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鱼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7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
0: 我们为了预防第4波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调汐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
4: 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5: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的边坡等重点地区逐一过筛，遵城干部、包片道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6: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 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与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微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地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 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 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 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0: 你看这边，从大脑这边看，
1: 能看到
2: 泡沫
1: 的。
3: 泡沫，
2: 这泡沫。
1: 这泡沫的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4: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4: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5: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4: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

0: 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妈妈，我和您一起留下。
2: 妈妈，我们都留在您身边，跟随大船，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不分开，好不好，妈妈？
1: 妈妈，我要跟你在一起。
0: 傻孩子，傻孩子，都别哭，再让妈妈看你们一眼吧。妈妈再也飞不动了，以后你们要互相帮助，哥哥要带好弟弟妹妹，弟弟妹妹要听哥哥的话，你们不要分开，路上遇到老鹰不要怕，齐心合力就会战胜他，路上别贪玩，妈妈只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3: 说着，燕妈妈把孩子们搂得更紧了。
0: 孩子们，别难过，你们看，燕群已经起飞了，你们要跟上大家，叔叔阿姨也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们的。孩子们，走吧，跟上大家一起飞，我的孩子们，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飞吧。
3: 三只小燕子紧紧地抱着妈妈，谁也不愿意离开，可是燕妈妈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们推开，让他们赶紧起飞。
1: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不走。
0: 孩子们，快起飞，别掉队，妈妈会为你们祝福的。孩子们，起飞吧，起飞吧，听妈妈的话，千万别掉队呀。
3: 三只小燕子在叔叔阿姨们的带领下恋恋不舍地起飞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着一圈又一圈，它们透过泪水望着趴在甲板上的妈妈和那些再也飞不动的燕子们。燕群在大船的上空盘旋了几圈以后，终于向着南方飞了。燕妈妈努力地抬起头，朝远去的燕群挥动着翅膀，
0: 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妈妈，妈妈，妈妈。
3: 燕妈妈虽然没有跟孩子们一起飞向南方，但是他看到小燕子们那么强健的飞翔，他知道孩子们已经成为最勇敢的燕子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

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

0: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8: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
9: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地方

0: 八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 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喷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敖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 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7: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 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 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行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3: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4: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

0: 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天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受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今天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当地时间8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此刻提示，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跑出8.64秒，继开幕式上跑出9.39秒、复赛跑出8.85秒后，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4.7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7.7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日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7.7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根据地震减灾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那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

0: 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1: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的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0: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秋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1: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啊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会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烈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0: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五秒7.7级，第六秒6.4级，第七秒3.7级，第八秒4.1级，第十六秒3.9级。震后第十七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1: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0: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1: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烈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今天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1: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0: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
1: 在这跑到了9秒以内了。
0: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1: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0: 嗯，
1: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0: 田赛、竞赛这种
1: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
0: 嗯，
1: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0: 是。
1: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机器人跳出，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0: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1: 对对对，没错。
0: 嗯，
1: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0: 是，
1: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0: 嗯，
1: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0: 嗯，
1: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0: 嗯，
1: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个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0: 嗯，
1: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
0: 哎呦，
1: 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 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0: 是
1: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0: 嗯，
1: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0: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1: 没错，很紧张嘛，
0: 嗯，
1: 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0: 对，
1: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0: 没错，
1: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
0: 嗯，
1: 这个送药服务，
0: 嗯，
1: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0: 是的，
1: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0: 对，
1: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
0: 嗯，
1: 说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0: 嗯，
1: 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
0: 嗯，
1: 尤其是加速跑，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0: 终点线
1: 啊，这个冲线了，
0: 嗯，
1: 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0: 对，
1: 直接撞到了这个
0: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减速墙嘛，
0: 对，
1: 撞到减速墙上，
0: 对。
1: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
0: 嗯，
1: 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
0: 嗯，
1: 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
0: 嗯，
1: 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0: 没错，
1: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
0: 嗯，
1: 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0: 是
1: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
0: 嗯，
1: 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
0: 嗯，
1: 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0: 嗯，对，
1: 抗干扰能力是吧？
0: 嗯。
1: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
0: 嗯，
1: 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0: 哎，嗯，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
1: 嗯，
0: 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副哥你好。
0: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
0: 嗯，
2: 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
0: 嗯，
2: 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是设置了很多零抢手的专项赛制的。
0: 嗯，
2: 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
0: 嗯，
2: 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开瓶盖。啊，
2: 哎，开瓶盖，
0: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
0: 嗯，
2: 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
0: 嗯，
2: 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

0: 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啊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啊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啊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1: 对，是的，
0: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0: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0: 对，也是丢分的。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的策略。
1: 哎，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2: 无脸的动作，
1: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0: 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嗯，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远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0: 嗯，
1: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0: 嗯，
1: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0: 啊，
1: 这是拟人化，
0: 对，
1: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
0: 嗯，
1: 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0: 没错，
1: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二位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
0: 嗯，
1: 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
0: 嗯，
1: 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啊，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
0: 嗯，
1: 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巨大的空间。
0: 是，
1: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
0: 嗯，
1: 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
0: 嗯，
1: 进行了二次开发。
0: 对，
1: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0: 是
1: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
0: 嗯，
1: 但是可能短期内做不到啊。做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3C 电子产品一样，
0: 是
1: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
0: 嗯，
1: 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
0: 嗯，
1: 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0: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哈，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7、8月份。
0: 嗯，
2: 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
0: 啊，
2: 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0: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0: 嗯，
2: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0: 嗯，
2: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
0: 嗯，
2: 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0: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
0: 嗯，
2: 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0: 是，
2: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0: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
0: 嗯，
2: 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
0: 嗯，
2: 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
0: 嗯，
2: 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
0: 嗯，
2: 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0: 对，
2: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
0: 嗯，
2: 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
0: 嗯，
2: 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0: 对，
2: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0: 嗯，
2: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0: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1: 嗯，我顺着徐然老师的话来跟起啊。
0: 嗯嗯，
1: 这个徐然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0: 嗯，
1: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0: 嗯，
1: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然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
0: 嗯，
1: 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0: 对，
1: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0: 是的，
1: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0: 嗯，
1: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0: 嗯，
1: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0: 嗯，
1: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0: 嗯，
1: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0: 嗯，
1: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0: 哎，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0: 嗯，
1: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0: 是。
1: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 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0: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
1: 是
0: 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1: 对，
0: 好，我
1: 的话比 Pro 更
0: 好，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方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践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冉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0: 对，
1: 轮足式的机器人
0: 是的，
1: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0: 没错，
1: 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0: 嗯，
1: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 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
0: 嗯，
1: 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
0: 嗯，
1: 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
0: 嗯，
1: 啊，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
0: 嗯，
1: 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
0: 他
1: 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0: 没错，
1: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
0: 嗯，
1: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
0: 嗯，
1: 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0: 嗯，
1: 李飞飞教授，
0: 嗯，
1: 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
0: 嗯，
1: 啊，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代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
0: 嗯，
1: 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0: 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
0: 嗯，
1: 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0: 对，
1: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
0: 嗯，
1: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0: 对，
1: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0: 模型处理，
1: 模型处理，
0: 对，
1: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0: 对。
1: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由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0: 嗯、是的。
1: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
0: 嗯。
1: 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0: 没错。
1: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
0: 没错，
1: 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0: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1: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
0: 嗯，
1: 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0: 做验证，哎，
1: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 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0: 徐冉也采访。

0: 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1: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
0: 嗯，
1: 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0: 嗯，
1: 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0: 躯干呀、腿呀、这种的形态。
1: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0: 对，
1: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 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0: 嗯，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1: 你是看不到的
0: 啊，
1: 是是是。
0: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才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包冉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2: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
0: 嗯。
2: 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0: 对。
2: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
0: 嗯，
2: 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0: 对，
2: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
0: 嗯，
2: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八万亿的参数。
0: 嗯，
2: 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0: 没错，
2: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两三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0: 是。
2: 但是呢，距离八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八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0: 嗯，
2: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0: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1: 嗯，
2: 好，谢谢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副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副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今天17点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

0: 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夺冠的纪念照片，那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哈。那今天就这话题，我的同事张文，
6: 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也在大学当中兼职，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也提到要加强和民政人社部门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面向运动员开发和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体育社会工作岗位的配套措施，同时呢也鼓励和引导退役运动员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多种方式的灵活就业。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运动员在役期间，包括退役之后去高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运动员是非常多的，包括北体大也有冠军班，大家都了解。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另外一种身份，就是转化成为高校毕业生，以应届生的这种身份实现职业转换。所以其实呢，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就业的方式叫做所谓的加引号的安置，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转换，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5: 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26号呢，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呢吉隆县吉隆口岸是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电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采访。
7: 对，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我4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群里发的，说是需要准备50个，我们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 去的这批人技术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

0: 一个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第二批是这样的，我在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设备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类的，包括就像您说那个技术类的，他们需要什么人，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就会给他提供相应的需求。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是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这么一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吧。我这么一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17，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排比赛哈。中国女排呢迎来了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中国台北女排，那最终呢3-0战胜了对手。此役过后呢，出现的球队1到8的落位已经完成了，中国女排呢在所有8支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首轮我们将会打越南，就这个比赛我们会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朋友晚上好。
1: 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张文好。
2: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她打了2局半，你觉得她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她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比赛的节奏。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竞技状态也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的状态当中的。你像在面对对方身高不是特别高，可能在上一场的时候他还会想这个全力的发力的来进行进攻，但效果不理想。那今天临场我看到他是很多都是拔高点的一些轻拍，落点拍得很浅，这样反倒是能够制约住对方的防守，反而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站出来了，帮助中国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任务。另外在小球的串联环节上，我觉得他自己的心也变得更定。总而言之，我觉得吴梦洁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让我们心里感觉比较踏实。
2: 你刚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他站了出来。事实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从头看到尾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3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
1: 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属于亚洲打法风格的这个典型的队伍，而今天一上来队伍非常不适应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在这几年的进步，其实今天通过比赛我也觉得这支队伍进步很快，在小球环节上，在进攻的这种速度变化上，包括中国台北队队员的这个手腕，他们这个手腕的变化应该是前几年也是引进了这个国外的教练，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进攻上的一个手段还是比较的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一上来之后感觉对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首先我们自己进攻打得太着急了，那另外

0: 对于对方的这种快速反击，我们显得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当然，中国台北队像我说的，因为他们进步非常快，所以我今天临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打得比日本队还要快，但他可能更多的像泰国，我觉得他的打法应该是像泰国，就他的快速多变，他的更多的那种战术攻势要比日本队更丰富，并且他的复攻的速度是要比日本队的复攻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让中国队今天一上来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我赛后也去采访了那个龚翔宇。
1: 小雨也说，在淘汰赛之前，面对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从比赛的这种节奏的适应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技战术的准备上，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场比赛。
2: 其实这次出征之前呢，我们也都大概心中有数，我们的真正对手呢，只有这个日本队。那如果再多算一话，算泰国队，这次的落位呢，是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中国台北和越南落到了这个一到八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一路畅通的话，就只是决赛打日本，泰国都碰不到，对吧？
0: 对，包括半决赛，你连韩国都碰不到。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他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靠墙的，就先不要碰墙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我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墙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
2: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 到这个复工主攻，大家都是争议颇多啊。就上一次名单出现这么大讨论呢，还是好早年以前，就很早年以前的奥运会级别的这时候的名单的一些大家的热力啊。怎么看现在这些人，这个打这届比赛啊，面对这些队伍，你觉得还可以吗？
3: 就是他的调配，特别是今天打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员调配应该就是瞄着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才去尝试的。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第三局派出来的那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刁琳宇是要更多的来担当的。你就是从现场看，你会觉得刁琳宇跟其他的二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也跟我们嘉宾就是。

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忽击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儿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成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行的队伍？

0: 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成佛儿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成佛儿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成佛儿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瓦。只是成佛儿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当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舞剧中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成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金戈庙。

平。眼前的景象，乘风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于你。成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

0: 手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他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着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 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2: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他这个面很清楚。
0: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4: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觉，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他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古剧《丝路花雨》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 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图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1: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他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2: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1: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0: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他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进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

0: 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1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3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4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

军四个师北进越湘桂边，方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已未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两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兴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湘军也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互助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欲一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旨，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所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

义军第七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十四团、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十四团、十五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心虚，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十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壁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5团在尖峰岭只有2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5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5团阵地失守之后，红2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1师已经撤出，红2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2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1师的水头下壁田阵地连成第2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
红三十四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三十四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3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三十四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1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2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
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九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0日。

1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的还非常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从这个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遍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采茶采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不是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说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具特色的改编。
1: 虽然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他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他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还慢还飘，我就改成了8分音符，就滴滴哒哒哒哒哒，这是我改的。还有一好多，你比如说我唱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东北人唱是你的舞姿是那样的，是这样。
0: 作曲家刘惜金并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广泛流传，直到他去世界各地访问时才发现一些华人华侨在唱这首歌时会感动得落泪。他们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家乡和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
2: 是侵略者，是强盗，
1: 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
3: 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奕雪。

0: 康，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1: 来，你们几个
2: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3: 秦化元。
2: 哎，高老师，
3: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2: 不少了。
3: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2: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3: 哦，这么多呀？
2: 是啊。
3: 哎呦，哎，对了，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啥事儿啊？
3: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2: 啊？
3: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2: 哦。
3: 那品相都不错。
2: 是吗？
3: 我本来想去，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2: 哎，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3: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哎呀，
2: 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3: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难怪30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0: 掌，两掌，三掌，这数钱的滋味啊，没得很潦洒的。
1: 大汉子，
0: 谁呀？
1: 大汉子，
0: 你等一下。
2: 大汉子，
0: 你谁呀？
2: 哦，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
0: 啊，政府的人啊。
2: 啊，
0: 你有啥事？
2: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0: 啊，那你来晚了
2: 啊！
0: 我东西让人买走了。
2: 啊？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
2: 啊，
0: 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痛快。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2: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2: 哼，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属他最花的。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2: 我是政府的人，
0: 哎，
2: 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哎，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2: 给？给奖励，发奖状。
0: 哎，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唾沫星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座，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大小斗，哎呀，烫死我了！谁呀？
2: 大小斗，
1: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2: 行了，
1: 烫死我了！
2: 你坐下。
1: 哎呀，
2: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1: 嗯？
3: 什么东西？
1: 你说清楚，
3: 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2: 大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3: 青铜器哦。青铜器那个可是我自个儿刨村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
1: 可以掏钱。
2: 撒小斗，哼，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3: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1: 你
3: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
1: 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2: 大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3: 哎，话可得说清楚啊！你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
1: 你
3: 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1: 那我那
2: 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3: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啊。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2: 去就去，哼，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3: 哼，哎，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1: 你
4: 静一下啊，诸位静一下啊，咱拍卖前啊，行规说前头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都是我们掌柜爷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
5: 知道了，
6: 快弄，
5: 快开始吧，
6: 开始。
4: 好，来，咱今天各位长眼了，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各位看看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2: 大小董，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7: 你冷静点，
2: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3: 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5: 600，
3: 这值你一年工资。
5: 750我要了。
4: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2: 是2年工资啊。
3: 你可真可怜呢。
4: 哎，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2: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哎，太可惜了。
6: 六百。
0: 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会五斗米折腰。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6: 好好，
2: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1: 你，
6: 八百五。
1: 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6: 九百。

0: 九百五一次，九百五两次，九百五，出去。
1: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
2: 好啊，哎呀，这有。
0: 来来来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鹿行同村啊，各位各位各位，起拍价5000。
3: 这
0: 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太高
4: 了，大小董。
5: 嗯，
4: 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6: 小兄弟，行家，行家，商代青铜礼器本就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流传至今的大型青铜尊万中无一，此器型端庄周正，品相堪称绝佳。这位小兄弟眼力不错。
4: 阁下是？
5: 哎呀，看你那眼神，这肯定是大金主啊。这位先生，今日这东西我看大多都进了您的口袋了，先生还要货吗？我有。
6: 哦，我这个人不喜欢谈以后，只喜欢谈现在。
5: 现在？
6: 嗯。
5: 您是说这铜尊？
6: 嗯，
5: 在陕西怕是少有人能吃得下呀。
0: 啊，诸位诸位诸位，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7: 我拍。秦焕元，你疯了！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8: 哎呀，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6: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啊？
0: 这谁？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6: 要了。
0: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
6: 都散了吧。
0: 啊，散了散了。
5: 还看呢？走了。
6: 哎，二位先生留步。
4: 啊，您有什么事儿？啊，
6: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4: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6: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5: 哎，我的荣幸啊。
6: 不是跟你，是跟他。
4: 我？
6: 对。
4: 我不是生意人。
6: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我曾经在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
4: 哦，
6: 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5: 您还挺有觉悟的
6: 啊！惭愧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5: 啊？什么？
4: 捐献？
6: 是的。捐献
4: 啊！哎呀，
6: 所以刚才听见你的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4: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6: 荣幸之至。

0: 哎，小伙子，跟了我一路，我看你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嗯，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
0: 哦，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0: 天定，运有几生，命有天定，命有天定，运有几生，运有几生。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杨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呐、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呐、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啊，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说，
0: 哎，哎呀，小斗子，
2: 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还有谁？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哦，哎，师傅，啊，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
1: 就到这儿。
0: 哎，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您给再说到说说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今儿哎，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啊！
0: 来来来，请请请，行行啊。哎，三小斗，你胡说啥呢？啊，这你爸都死了多少年了？这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发什么疯呢？啊，
3: 叔，我问你，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你有一大笔钱，
0: 咋了？
3: 你会在市面上去买青铜器，然后送给政府吗？
0: 哎呀，那我这脑门子那就是被门挤了，这是有病吗？啊，
3: 你看看，这么明显的道理，秦焕元那个瓜娃子啊，他就是看不明白
0: 啊，
3: 别人是说啥他信啥呀，我还不稀罕管他呢。
0: 啊，
3: 叔，
0: 嗯，
3: 要不是看他每次都可怜兮兮的跟我抢东西，

0: 我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哎呀，小豆子，我看你俩可真是冤家对头。不过，你跟我说西这个幻园，这跟你爸有啥关系啊？哎呀，
1: 叔，你认识一个叫孙成的吗？
0: 孙成，嗯，哎，小董，你到底想说啥？嗯，你给我讲讲我爸的事。<笑>
2: 你爸，
0: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这些干啥？不说，不说。
2: 叔，你每次都这样，从小到大你每次都不说，他不就是倒卖文物家？
0: 加汉奸吗？嗯，我还不稀罕听呢。哎，你这个孩子呀，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不过我说呀，现在新中国成立，估计马上政府就要出台新政策，要管管你们这些古董商人。我认的生意啊。 那比死物价好干，我看，你还是趁早谋个出路吧。啊？哼，那还不赶紧趁着政策收紧钱赚上一笔？
2: 咋吧？哎，嗯，
0: 今天啊，真是可惜那个商代的陆行同村了，就怎么不是我寻摸到的呢？叔，啊，
2: 你猜他今天卖了多少钱？
0: 5000。
1: 我跟你说，我要有这么多钱，我现在就关铺子了。什么？商代？同尊？陆行？奇了怪了！哎呀，这难道老祖宗的青铜器也是按动物的批次生产？
0: 啊？
1: 哎，
0: 叔，你说啥呢？
2: 我是说，去年建国前，我也听说有个村子挖出了陆星的铜尊。啊？嗯。
0: 什么？在哪儿？
1: 上马村头，听说那户人家姓李。
2: 李？
1: 嗯。
2: 我去看看。
1: 哎，豆子，啊，这大半夜的，你急什么？
2: 我去看看啊。
1: 这孩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秘法》，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成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料，悄悄接住了来自学长学姐的善意，也读懂了物尽其用的道理。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学子，也让善意与节俭在校园代代传递。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我们将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0: 还会来聚焦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登陆北京，国乒满额出战，迎积分大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收官之战。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纪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0: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有1项，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亮相了。相关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赛主裁判崔杰说：“
4: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

0: 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不止单向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上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 依托高精度定位、箭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拉拉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 作业的实战能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了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1: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0: 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 田径立定跳远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参加比赛，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足球3v3、U19组和5v5中型组迎来两场冠军比赛。而在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中，26支队伍在动作编排和完成质量上展开较量。自由搏击40公斤级也决出了最后的冠军。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 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潇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猁，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米外的弧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弧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
0: 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五项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五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今天完成的比赛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
3: 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足球5v5大型组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两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势均不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迪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 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 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 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5: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1: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卷的报道。
6: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7: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6: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2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 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7: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6: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8: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6: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8: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使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6: 北京市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9: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山。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啊，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1: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3: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2: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4: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2: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4: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就那里推。

0: 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它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它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六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投顾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

0: 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先进，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呀，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内暑期未销，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5: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4: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6: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300-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4: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7: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4: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7: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蕉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至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排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排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托，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托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4: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黎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坑乡，纳坑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黎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十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慢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4: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4: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
1: 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0: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自总台记者。

0: 冯慧玲、闫颖、翟浩辰。
1: 我回来了。69岁
2: 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片灵。
2: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1: 我这双鞋今年穿了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凑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3: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1: 对，
3: 是您自己绣的吗？
1: 对。
2: 赛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1: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2: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1: 一边走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了点了，到了点了，快下飞机吧，哎，去着落吧，哎，去着落吧。
2: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4: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1: 有，那个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4: 拿那个柴门弄的。
1: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就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4: 哎呦，脱衣服，
1: 穿着衣服睡觉嘛。
2: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纸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2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中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子把我欺负死。
2: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栽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根都化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4: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1: 对了，
2: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4: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1: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五分的、一毛的、二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三毛几了，买不起。
2: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1: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都把这个三一家子之地，看他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是三岁种厚，现在三岁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2: 1999年，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塞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他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塞到手套，没擦擦擦，怕头的溜了。
4: 嗯，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2: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1: 拿回来我就在无锡去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4: 当时买是多少钱？
1: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2: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万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5: 哦，在这儿了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6: If
5: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2: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治理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再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田，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昨天，殷玉珍给塞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歌。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1: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可吃的油膏。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2: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凉吧。”
7: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2: 夕阳西下时，塞考斯基坐在欢喜凉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塞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3: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2: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3: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2: 在案证据显示，案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4: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2: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4: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5: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2: 因，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浩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5: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2: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4: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4.7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7.7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7.7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呢，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那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 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千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五秒7.7级，第六秒6.4级，第七秒3.7级，第八秒4.1级，第十六秒3.9级，震后第十七秒自动收敛到3.9级。

0: 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 7.7 级对 4.7 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徐世秋，
1: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0: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秋表示，地震预警分为四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1: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5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7: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3: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8.64秒了。非常的厉害、
7: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3: 哎，对，第一次是9.39秒，第二次是8.86秒，这8.64秒更快了哈。在这
7: 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3: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7: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
3: 嗯，
7: 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3: 田赛、竞赛这种
7: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对吧？
3: 嗯，
7: 它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3: 是。
7: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3: 是的，
7: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
3: 嗯，
7: 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3: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7: 对对对，没错。
3: 嗯，
7: 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
3: 嗯，
7: 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3: 是，
7: 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
3: 嗯，
7: 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可以这么来定论。
3: 嗯，
7: 那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
3: 嗯，
7: 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
3: 嗯，
7: 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表现得怎么样，对吧？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零，针对于零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精细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可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3: 是
7: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3: 嗯，
7: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3: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啊，
7: 没错，很紧张嘛，
3: 嗯，
7: 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3: 对，
7: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这个送药服务，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3: 是的，
7: 必须要精确，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3: 对。
7: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 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尤其是啊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9: 终点线
7: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9: 对，
7: 直接撞到了这个
9: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7: 对对对对，就减速墙嘛，
9: 对，
7: 撞到减速墙上。
9: 对，
7: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9: 对对。
7: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得很不错了。
9: 是的。
7: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9: 没错，没错。
7: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9: 是
7: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9: 没错。
7: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9: 对、
7: 啊、
9: 对。
7: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9: 对，
7: 抗干扰能力是吧？
9: 嗯。
7: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9: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17: Hello， 四哥你好。
9: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17: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零抢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9: 开瓶盖啊，
17: 开瓶盖。
9: 对。
17: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它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瓶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就是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9: 对，
17: 就是你不能再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9: 一些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17: 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啊，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 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9: 对，
17: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9: 对，是的，
17: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9: 是的，
17: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数，语数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啊，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9: 是的。
17: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9: 啊。
17: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也不行，
9: 丢分的这是啊。
17: 对，也是丢分了。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9: 对，
17: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9: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17: 的策略。
9: 哎，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7: 无脸的动作，
9: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7: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 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
9: 嗯，
7: 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
9: 嗯，
7: 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9: 啊，对对对对对，
7: 这是拟人化，
9: 对，
7: 这是拟。

0: 知道阿彪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
1: 嗯，
0: 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取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
1: 嗯，
0: 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
1: 嗯，
0: 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
1: 嗯，
0: 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巨大的空间。
1: 是，
0: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语数为例，语数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
1: 嗯，
0: 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语数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语数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1: 对，
0: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1: 是
0: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很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1: 是
0: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
1: 嗯，
0: 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从本届运动会上能够看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1: 没错，这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你看，即便是同样的机器人底座，你设计的算法不同，你对模型参数调教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你发现机器人根据自身的特色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2: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1: 是，
2: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1: 嗯，
2: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1: 嗯，
2: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
1: 嗯，
2: 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1: 对，
2: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
1: 嗯，
2: 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1: 是，
2: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

0: 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
1: 嗯，
0: 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
1: 嗯，
0: 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
1: 嗯，
0: 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
1: 嗯，
0: 而这只是整个巨神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
1: 嗯，
0: 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
1: 嗯，
0: 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1: 对，
0: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
1: 嗯，
0: 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巨神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2: 嗯，我顺着徐丹老师的话来跟体啊。
1: 嗯嗯，
2: 这个徐丹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
1: 嗯，
2: 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
0: 年
2: 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
1: 嗯，
2: 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丹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1: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
1: 嗯，
2: 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
1: 嗯。
2: 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1: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1: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
1: 嗯。
2: 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
1: 嗯，
2: 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
1: 嗯，
2: 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
1: 嗯，
2: 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年，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
1: 嗯，
2: 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
1: 哎，
2: 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
1: 嗯，
2: 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
1: 嗯，
2: 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大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
1: 嗯，
2: 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
1: 嗯
0: 嗯。
2: 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2: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嗯嗯嗯，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 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
2: 是
1: 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2: 对，
1: 好，我
2: 的话比 Pro
1: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2: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1: 是，
2: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1: 是
2: 啊，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1: 对，
2: 轮足式的机器人，
1: 是的，
2: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零条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1: 没错，
2: 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1: 嗯，
2: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 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2: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三五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

0: 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菲菲教授。李菲菲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
0: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那肯定比不上嘛，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的，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1: 对，
0: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
0: 哎，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 手的形态，
1: 对，
2: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2: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啊、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2: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2: 你会
1: 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 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尔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0: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延伸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对吧？机器狗也是，就是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的。
1: 对
0: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0: 或者叫一脑通能啊，通用的能力。
1: 嗯，
0: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八万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0: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两三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
0: 但是呢，距离八万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八万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0: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巴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杨昶，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2: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3: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2: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3: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2: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1: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此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0: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1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6: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

0: 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1: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2: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4: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5: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4: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6: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7: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4: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8: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镇层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4: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

0: 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1: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
2: 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地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或是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
3: 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1: 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4: 你看这边从大楼这边看，能看到泡沫的，
3: 泡沫，这泡沫，这泡沫的敲着敲着，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0: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
3: 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我们这就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就是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0: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 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3: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3: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
0: 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 检察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 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1: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0: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1: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这个也要撤掉，撤掉啊！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是不能直接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4: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1: 马上再撤。
0: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1: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3: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
5: 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3: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看，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
5: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3: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5: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1: 没有。
5: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你会自检吗？
1: 这个东西我没有弄过。
5: 我没弄过。
1: 对，没弄过。
5: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5: 您看这像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3: 没有处理，
5: 191处是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5: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
3: 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
5: 已经是不再保护了，
3: 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6: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 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二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6: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6: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9: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0: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8: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 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1: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0: 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5: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6: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5: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6: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5: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7: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

0: 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0: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1: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0: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实名登记虽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红岭。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7: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6: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7: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6: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18: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6: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房屋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19: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6: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17: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3: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哎，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整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7: 昨日新闻重现，
3: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20: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就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 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啊。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在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侧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3: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8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20: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3: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2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监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啊，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 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系统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3: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2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则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3: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
4: 昨日新闻重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深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引咎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儒释墨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守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4座城市4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4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晨钟声唤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2: 一号商业兵的火箭正在对空制空机，长征五号将在巡行，几级战舰还会正在运行，无人车智能客户。
1: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3: 让每个生命绽放自由，独一无二的自由。
4: 在山城发
1: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迹。这些翩翩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成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呼机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儿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成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

0: 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成佛儿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成佛儿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成佛儿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瓦。只是成佛儿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率。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当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舞剧中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无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成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

是一个个轻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乘风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婆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伎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迷。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0: 二十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十六国到元代，连续一千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香、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他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

0: 生活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1: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着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2: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0: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1: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说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3: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1: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4: 中国的这样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0: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80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这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0: 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

0: 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和恶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1: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北魏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和恶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和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古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和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和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和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和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2: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向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

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眼。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2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香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香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香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香里把林石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林石坐下，吴香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库房却在地下。吴香里站进仅容2-3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1: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2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吃，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1: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要是打草惊蛇。”
1: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颇有些怡然自得。
4: 南市警察里 果然有地下党。
1: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4: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史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1: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5: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1: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5: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师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诗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他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他坐在沙发上，他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他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诗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诗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诗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诗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阜成里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1: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香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6: 哎呀，林太太呀！
1: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6: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1: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6: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1: 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她写下地址，她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
6: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
1: 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 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俭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想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 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南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

0: 景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北冥这条名为鲲的鱼，它能够化作大鹏鸟，扶摇之上九万里，于天际俯瞰万物。但就是这逍遥无畏的鲲鹏，在庄子的眼里却是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之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条。 是有一。

0: 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条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锋利，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鱼，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 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好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长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地方是富含叶黄素。

0: 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广播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祝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五集，接下来便要轮到茂信了。那几天茂信也变得乖巧许多。苏半田问他，
2: 你既辍学在家，那接下来有啥打算啊？
1: 茂信看母亲一眼，嘴唇嗫嚅，不知该如何作答。苏黎世替茂信在一旁代言，
3: 哎呀，实在没出路，就去一发河走他大哥那条道呗。
1: 茂信忙不迭点头，望着苏半田，局促说道，
4: 这些日子我没事，光想着练习打算盘呢。
2: 光打算盘？
1: 茂信惶然。茂义在一旁拆台，瓮声发话，
4: 打算盘不假，还能往西园子里跑，学唱大鼓呢。
1: 茂信跺脚，母亲苏黎氏忙在一旁打圆场，
3: 哎，茂信去西园子听书不假，都是我让他去的。
4: 我学唱两句是为了给我娘消愁解闷。
3: 来，茂信，把鼓架子支起来，给你爹正儿八经唱一段。
1: 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为主殉义应嘉奖，仇君罹难是堪伤，七贤血溅龙泉上，子孝尸横玉器旁，周瑜吉他割恩断爱尊母训，你看他满怀的壮志呀，赴疆场。这套古书苏半田以前听过，如今再听儿子演绎，很快便入了戏，脸上除了赞赏，还有被古书中的情节吸引，自然流露的伤悲与肃穆。最可叹满庭烈焰焚周母呀，好可惜伴侣残烟老母亡，只烧得那画栋雕梁全折断，只烧得窗残树青玉石亡，只烧得那忠良府邸人生计，只烧得烟突墙壁火茫茫，只烧得雾腾腾滚滚的烟尘迷宇宙，乱纷纷团团火焰上了穹苍。茂义对古书不感兴趣，听了这一段也不禁动容，况且茂信唱腔饱满，唱到此处更是喉咙啼血。再看父母一脸的壮烈之气，母亲脸上浮荡着一丝欣慰的笑容，而父亲苏半田竟泪湿眼眶。茂义再不敢轻狂，表情变得端庄起来。等茂信歇了唱，不禁问，
4: 这古书唱的是哪一出啊？听了咋这么让人凄惶啊？
1: 父母还未从古书的情境中醒过神来，自有茂信对古书内容做了一番简略概述。这套古书叫做《别母乱箭》，大意是明朝末年李自成攻打代州，总兵周玉吉不敌，兵败撤退到宁武关，他的妻儿母亲都住在那里，为不使周玉吉分心，全身抵御外辱，他媳妇拔剑自刎，儿子触阶身亡，城外杀声四起，周母命家丁将府邸四门封闭，围上柴草，点起大火，自焚身亡。茂义听到这儿，不禁吓得叫了一声，呆坐在凳子上，半晌缓不过神来。苏半田上路受阻，被困家中，家中的气氛因而显得格外压抑。那一晚，苏半田被枪炮声惊醒，挑窗帘一看，见斜刺里有窜向空中的子弹，像急于投奔天空的流星，又像不祥的流萤在低空飞溅。西南方向烈焰迷腾，却被苍穹扣住，只隐隐现出离黑的山影和破败的屋宇。当时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门轴一响，见茂义披了棉袄，裸着胸膛奔到屋外， 伏在院门处，呆呆地朝西南方向抬头仰望。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贸易想要出门，院门关着并未上锁，他却不敢擅自将门栓拨开，只能困兽般在院子里踱步，不时回头朝屋内张望，见一盏油灯被人点亮，有人掀开窗帘一角朝外打量，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直到第二天下午，方知长城上发生了战事，一整天枪炮声稀疏而寥落。到了第三天夜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枪声从天一落黑便开始爆响，因是西南风，风中隐伏着阵阵喊杀声。贸易彻夜未眠，站在院子里站得久了，心里感到阵阵难受，不由弯下身子蹲蹴在地。苏半田不知何时从屋内出来，站在贸易身后，他不理解儿子心里的苦痛，只把他心内的焦灼当成少年的鲁莽，手抚儿子的背部，察觉他的身子在瑟瑟发抖，不由开口唤了一声：
2: 贸易啊，外面天这么冷的，赶紧回屋睡觉。
4: 爹，我睡不着，枪声这么紧，爹，你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1: 苏半田不语，父子俩仰头望着夜空，辨析那渐渐疏落的枪声。就在那一刻，枪炮声骤然止歇，自此再无动静。苏半田被奉天过来的人接走后，贸易这才长出一口气，这口气憋得太久，以致他要迫不及待地策马朝乐亭方向狂奔。苏半田临走去了一趟乐亭，探访伤愈回乡的黎天浩。此时榆关虽已陷落，其封口和古北口一带的长城上，国军先后调集14个军团、20余万兵力，分布在各主要关隘，准备固守御敌。黎天浩被分派到新的部队之前，借由战事江西，这才有了回家省亲的机会。父亲去乐亭，贸易并不知情。父亲一走，从母亲嘴里这才得知了这一消息。卫兵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外，看到打马飞奔而来的贸易，一眼便认出他来，想起在锦州兵营时出过的洋相，不禁咧嘴笑了。贸易下马，顾不上细看，抬臂擦着额头的汗，闪身向院内走去。院内传来道别的声音，黎天浩穿一身军服，未扎腰带，也未穿马鞋，脚上是一双黑呢绒布面的便鞋，头发长了一寸，肤色更显白皙，泛着一种经历伤痛后的苍白。抬腿迈脚，步子仍显轻飘。他边走边回头，正在同哥哥黎天民道别。黎天民比黎天浩略矮一头，微胖，见贸易出现在院门口，嘴里哎呦一声说：
5: 哎呦，二外甥来了，给你老舅送行来了。
1: 贸易屈前一步，几乎扑到黎天浩身上，叫一声：
4: 老舅。
1: 胸腔起伏，一时说不出话来。黎天浩笑盈盈地看着贸易，抬手扶住他的双肩：
4: 老舅，你这就要走了？身上的伤养好了吗？
6: 这就走，伤全养好了。
4: 老舅，你等会儿，我有话想跟你说。
1: 院外传来马嘶声，这是黎天浩假期中的最后一天，伤病未曾痊愈，他便接到调令。此刻他并不想服了贸易的意愿，直到自锦州一别，历经战事与牺牲的洗礼，贸易和他更为亲密，那种亲昵有着共患生死的默契，远超其他亲人之上。他面色沉静，果然听到贸易发出一种近乎哽咽的呢喃：
4: 老舅，天一死了，还有那么多弟兄。
6: 我知道，别难过，
1: 你的事儿我也听你爹讲了。见茂义脸憋得通红，嘴唇抖颤，李天浩撼了撼他的肩膀。茂义，我知道你心里在想啥，虽然国难当头，可我还是有私心，奉劝你一句，别再像锦州时那样鲁莽。我向你爹保证过，再发生以前的那种事，你娘不答应，我更不会答应。茂义跺脚叫一声，
4: 老舅。你
1: 李天浩沉吟片刻，忽然闪身将站在身后的黎天民拉过来。茂义这才发现大舅黎天民胳膊上吊着绑带，眼角有大块淤青，不禁惊问，
4: 大舅你咋了？
1: 黎天浩告诉茂义，就在前几天，黎天民押运一车货物从关外回来，路遇歹人，如今世道离乱，匪患滋生，他们不但在沿海一带抢劫过往商旅，更会时不时的骚扰附近的村庄。随着战事的蔓延，乐亭至榆关这一带的海岸线上正处于战略流放之地，会有更多歹人加入大家劫舍的行当。茂义啊，我现在派你个任务，凭你的胆识，不妨在榆关和汀流河一带串联一支民团，保家护院是你的本职，日本人真要打过来，这里站不住脚，你再带队伍去找我。茂义认真听黎天浩把话讲完，认真地问，
4: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说着出了院外，翻身上马，等候多时的卫兵对他说，
5: 营长，我看茂义骑马连副鞍肩也没有，不妨将我的送他吧。
1: 黎天浩端坐马上，微笑俯视着两位少年，见他们拉了拉手，警卫员将自己马背上的鞍肩卸下，随即翻身上马，动作依然矫健。当年茂义在唐家河一带纠集民团一事，经乡民演绎，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说的是他乔装打扮，扮作路经此地的商贾，行至唐家河附近，果然从树林中引出一众捡净的强盗，强盗头目生得鹰鼻豹眼，虎背熊腰，茂义也不与他对峙，只掀开车上的篷布，露出车上的枪支，言谈举止颇具古风，手指空中抵近的一排大雁，说，
4: 咱们乡里乡亲谁对谁开枪都会结仇，不妨咱俩比试一下枪法，每人各打五枪，你打下来的大雁多，我就枪归你，人也归你，我打下来的大雁多，你只答应我一件事，死后别在这附近祸害百姓了。
1: 强盗头目闷哼一声，抬枪瞄准，雁阵从头顶经过，连开五枪，只见两只大雁从天空跌落，坠入附近的树林，其余受了惊吓振翅飞升，羽毛从空中散落，引起对方手下的喝彩。茂义脸上挂着平和的微笑，眯眼看着越飞越高的雁阵，叉开双腿，长枪和肩膀贴成一线，以右肩做肘，射击与子弹上膛的动作几乎一气呵成。五声枪响过后，只见五个斑点从雁阵跌落，下坠成五条垂直抛物线，一只只坠落在波光粼粼的海面。先是响起这边兄弟的喝彩，接着对方也纷纷喝起彩来。那位身高马大的头目目瞪口呆，忽的屈膝一跪，拱手道，
5: 兄弟方八有眼无多，今日冒犯，以后愿听大哥差遣。
1: 有些事儿总是传得神乎其神，说的是自那之后，几个村的大户纷纷找到茂义，愿出钱出粮供奉这支民团。那时节常有骑快马的人在乡野间飞奔，传递某个村庄惊遭劫掠的消息，所经之处正在拉车的耕马便会卸下恶套，有人骑马，也有人骑车，还有的人仗着自己腿脚飞快，总能赶上慢慢纠结壮大的队伍。这队伍里有人拿枪，有人拎着自制的大刀，还 还有的人竟然把棒槌握在手上。往往不用动手，

0: 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一到，带人便会落荒而逃。短短2个月时间不到，贸易手下竟聚集起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那是贸易最快活的一段日子，却在以后的岁月里鲜有被他提及。在贸易看来，无数快活也难抵片刻的羞辱。在停留和四月的桃林中。 他领受了平生最难堪的一次羞辱，那羞辱并未挫败他的斗志，反倒埋下一颗快意恩仇的种子。消息是从茂信那儿听来的，说的是29军在喜峰口大捷，宋哲元将军指挥的大刀队夜长途奔袭，将日军杀得片甲不留。同时，在古北口、冷口、界岭口等多处险峻关隘上。 国军英勇阻击着日本人的进攻。
1: 国家到了危亡时刻，所有民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都在为抗日做着积极的努力。哥，你那支民团也该做喜事。
0: 茂义坐在五月的桃林中，眉头微蹙。他的身后是一间破败的草寮，他安静的坐着，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激动不已。 激动的久了又不免焦躁，黑马拴在一株桃树上，并马头瘪着唇腮，试图去啃食枝头上静放的桃花。桃花的香气刺激了他，甩头喷着响鼻，将花瓣拽得泄了满地。有风吹来，稀释了桃花的香气。黑马安然引颈风中，马头略高于桃树。 像正在酣饮甘甜的泉水。四方联络的人一大早便派了出去，等到现在才见有数十人从桃林外走过来，每人怀抱一只酒坛，酒坛上贴一纸红封，各写一个捐狂的酒字。又有几个人走过来，手里拎着公鸡，公鸡翎毛艳丽，机关血红。 接着，很多人陆续从桃林外走过来。这些人将骑行工具弃置在桃林外，仍如往日聚集那样，脸上布满杀气。看到酒坛和公鸡之后，表情顿然松弛，不解其意的相互瞅瞅，而后看定贸易。他们年轻的头领此时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张黧黑的脸，经桃花掩映，竟然显出一种别样的肃穆来。风八到了，看到摆在林间的酒坛，哈哈一笑，大呼小叫道：“
2: 那哈哈哈哈，大哥，今儿有啥喜事啊？要拿酒来犒劳弟兄吧。”
0: 说着，自顾开了一坛酒，仰脖猛灌一口。时辰已经不早。
3: 那些传递消息的人陆续赶了回来，清点人数，发现竟连往日的半数不到。传信人说：“消息都送出去了，想必他们要召集各自的弟兄，路上会有耽搁。”
0: 酒坛起开，酒香在林间弥散，一坛酒被几个人轮番畅饮，很快丢弃在桃树下。茂义有些迫不及待，他急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
3: 又好像唯恐多耗些时间，酒就会被他的兄弟们喝光。兄弟们，今儿把大家召集过来，并不是哪里有匪情，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界岭口，在那里的长城上有更大的匪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平日脚上的那些毛贼，大不了就是抢抢东西、掠些财物，他们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4: 这里毕竟是咱们自家人的事儿，熟悉那些日本子，他们占了东北，又想打过长城，他们的想头可不是抢点东西、掠些财物那么简单。他们想灭我祖宗，奸杀我们的姐妹，在长城那些隘口上，有人正在冒死和他们决战。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有血有肉。我想了很久，既然我们和他们一样，家里都有父母兄妹。 他们能和日本子拼命，我们为啥只躲在这儿打打毛贼？你们觉得丢不丢人？我就招你。

0: 是想和你们商量，我们要带上我们的枪，带上我们的大刀和棍棒，到长城上去，和日本子拼个你死我活。想到大家都有父母妻儿，我也不强求你们，愿意去的，以后我们是生死兄弟；不愿意去的，我们还是生死兄弟。今儿我们共饮一坛歃血为盟的酒，算是桃园结义，圆一段共事的情分。
1: 茂义的讲话起初磕磕绊绊，后来便顺畅了起来。等讲完，整个人好像泄了元气，险些瘫掉。他面颊赤红，呆呆的站着，恍惚间听不到弟兄们振臂的呼应，只见他们嘴唇开合。有人乱纷纷将酒坛全部打开，有人抽出短刀将鸡翅拢在手里。割破鸡颈之前，不忘将鸡素处的羽翎踩下，一时间细软翎毛四处飞散，好似怪异的桃花。血腥气在林间弥散，这奇怪的气味如一剂猛药，清醒了茂义的神智，使他突兀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他站在略高处，能够俯瞰到弟兄们端着酒坛齐刷刷涌到他面前，有人将一坛酒入到他怀里，似等他做个开坛仪式，或再说些令他们感到激昂的言辞。茂义只是抱着那坛酒，头微仰，嘴唇半合，发着呆。他渐渐辨析出桃林外传来的声响，像是有人在悄声低语，又像有人蹑足走近。此时风吹得更加凌乱，忽东忽西，直当风渐次静息，茂义看见周围的桃花全都翻弄开来，像一只手掀开遮挡的帷幕，乍现的景象一时令他目瞪口呆。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挺直腰身，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他，脸上挂着恶意的笑容。随后更多人从桃林中现身，密密麻麻对这片空地呈包围之势。桃林外传来更多的鼓励和吆喝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

0: 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 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共同制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八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10: 记录时代。

0: 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各方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浙闽沿海，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如何未雨绸缪，全力防御。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赛场金牌能否转化为市场订单？这场科技赛事带给行业哪些新观察？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总台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有关成员单位和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按照职能与任务分工，切实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158人参与抢险，边防连昨天下午已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后续将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7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

0: 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利夫会面。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3: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3: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3: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分区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2: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

0: 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到灾害核心现场。那最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0: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个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到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路基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 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二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去，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7: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0: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17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11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8: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拴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3: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0: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1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2: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经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0: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2: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9: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赶上第一批去的， 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

0: 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员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救助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2: 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分析西藏吉隆及周边区域水情、冰川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将分析研判成果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2: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逐渐从偏南气流转为偏北气流控制，雨势开始减弱。今天福建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提醒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再来关注浙江，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2: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刚才我们提到哈，浙江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已经严阵以待，全力防御，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7: 好的，没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现在在温州苍南看到的情况也是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而且天气还算比较晴好的。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提前关闭了景区，一旁的每十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也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的，然后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 也被提前。

0: 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瞭望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

0: 赛期间，凯迪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覆盖工业、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4: 5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4: 不仅是短跑，在四

0: 百米赛场，前六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1: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0: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1: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0: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1: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0: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1: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0: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1: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0: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3: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2: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3: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4: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2: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4: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2: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4: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他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 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1: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7: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6: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8: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号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缩保险柜里头。
6: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9: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6: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0: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6: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11: 收回来就在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6: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3个来源，
10: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三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

0: 统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2: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5: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6: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往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7: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6: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7: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6: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7: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 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6: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7: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6: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7: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11: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
12: 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